0: 这看似简单的一道菜，但对于国府家族来说，五代一位依旧是一个需认真对待与钻研的大学问。
1: 这个东西必须是一个味，上午这个味，下午这个味，今天这个味，明天还这个味。
2: 这个迎面这个收成还可以，
3: 可以。你看今天这棒子呢，你是压多长，看着。
2: 迎面过火后，不要让我冷。
3: 你们那这不大，那这
2: 很大。厨房不一样，你去抓。
3: 太难干了。
2: 这一斤
3: 四六鬼，
2: 这种情况还有没活的。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黄河岸边，很多吴中人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马国富的母亲马桂芳靠着手艺开起了手抓店。
1: 我们家八三年开的餐厅，一直到现在。我老妈开餐厅，我十岁。那么之后，我哥开的是国强手抓，我弟呢挂我哥的牌子也是国强手。当时人让我也挂，我这个人还比较倔强。我说你虽然我们是哥俩，我们区别开，我叫马国富，我就开国富手抓。
0: 在宁夏，同根同源的国强手抓与国富手抓早已深深烙进当地人的味觉记忆里。
4: 国强呀，还有个国富呀，
5: 全是老字号的手抓好吃，就像那个国强、国富、马老四都不错。
0: 一口羊肉，一口香茗，饱腹的是味，欲贴的是心。当宁夏的羊遇上本地的八宝茶，便是风土韵育的绝配，舌尖邂逅的至味。
6: 吴中的八宝茶也特别出名，它不仅能喝，而且还能手抓吃。你看，我们是从银川赶过来，吃美味，吃手抓，喝八宝茶，
7: 手抓喝八宝。
6: 嗯。
0: 自身强大，便无需修饰，看似寡淡，却自有经验。五代坚守，守的是本真，品的是满足。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8: 我初中的时候，都给我起了外号就叫老板。对。
9: 闯一闯，想干的已经干了，能干的也干了，就特别想家，特别想家。有时候真的不好意思了。几个男娃娃变成几个男人，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10: 哈斯克，你的腰出来了！哎呦
11: 啊！我这个美食是一门子，华人吃成了肉粉子，多多是吃了个羊锅锅，偷偷是吃了个肉臭臭。啊，多少个酸猪肝上醋呢？想的是当都当不了。
12: 举起两袋子啊！好，多谢老叔。
13: 我是土生土长的吴中人，今年刚刚成为王阿姨的老板。
0: 当夜色浸染黄河，灯火便点亮美食街。色彩斑斓是味觉的语言，也是吴中人生活的底色。
9: 有一次回家，俺妈说没心，就出来闯一闯，干点小生意。当时想的就是餐饮行业，一点都不考虑。
0: 羊头羊蹄是吴中人的夜宵贵宾，炖煮八个小时，转锅进味儿，再倾注两小时的耐心，让风味彻底深入骨髓。软烂脱骨，香糯够味，灵魂汤汁一泼，终成为深夜最抚慰人心的烟火馈赠。
14: 翻过泥泞，装过沙子，泥过螺丝，
15: 喝俺朋友喝火，开了一个四方间。
16: 保安。
0: 吴中人总将珍馐视作平常，身在异乡时才发现，最沉重的行囊，竟是那一缕萦绕不去的味觉乡愁。
9: 那阵走完场之后，灯一关，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别人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就特别想家，特别想家。
8: 而且就是想吃家里面的那种味道。
9: 但是你又不敢哭，怕被都笑。

0: 呢？
1: 我俩就都弄个陪睡家里，偷偷抹眼泪。转来转去，兜兜转转，我还是觉得雾中景真实，就安安稳稳的，最适合我了。爷爷和妹妹是感情，妈妈和妈妈也是感情，我们不如自称夫妻。
2: 而且俺爹们这个样头样气子，都是在雾中来说是一个特色。我觉得我可以突破我自己。
1: 有这多的人都知道雾中的特色美食。
3: 有你家转雾中，这里的美食一路吞，早上的拉面八宝茶，中午的手抓随便炸，酒不醉人人自醉，随时来碗羊杂碎，晚上的羊头羊蹄蹄，软糯嫩滑的是皮皮，香的是挡都挡不住。
4: 来这组一个。
5: 在雾中，他们执着于仪式，深谙百味交融才是生活的本真，倾注于美食，修炼的是如如不动的耐心。那熟悉的家乡味里，藏着家的温情与对土地的深情。羊的风土味道，在别处叫宁夏滩羊，天地淬炼的滩羊，在宁夏任务中，这口味很宁夏，这口羊很吴中。
6: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7: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6: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8: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6: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8: 皇帝给我一个家。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

江军勇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

同车马共出土两胜，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长路，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胜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信使，尽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怪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这又哪儿说错了？

见。我的太疼了。

0: 勇敢点啊，勇敢点。
1: 有我一口饭吃，就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别烦我了，行不行？你要是死赖了，先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0: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坷不全？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
1: 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0: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1: 光明，还有两个月，2个月。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2: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把两天的事儿了。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了。
2: 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哦。
2: 嗯。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5: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
1: 哎呦，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0: 怎么还没睡啊？
2: 我饿。
1: 饿了？
0: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身肉。
1: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来，
0: 长肉你负责。
1: 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去。坐，吃爸爸。
2: 谢谢爸。
1: 你别谢爸，谢妈。
0: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

0: 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1: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
0: 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
1: 哎呀，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下海，要不得。
0: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货哗哗的走，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话算数吗？
1: 什么话呀？
0: 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
0: 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
1: 涛，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展欢，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
0: 那肯定的呀。哪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小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
1: 太好了！分钱吧，露露。
0: 瞧把你急的，那这是你的。
1: 啊？
0: 拿着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钱呗。
1: 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个十万八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1: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这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0: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你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三天，你分三成，我三成，剩下四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三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1: 哎，

0: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
1: 哎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0: 不养了。
1: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吗？
0: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1: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0: 是，
1: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出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门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真的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
1: 一会儿他回来啊，跟他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
3: 妈
2: 啊，
3: 回来了
2: 啊！哎呦喂，来，没事，
3: 我来啊。
2: 哎呀，妈，
3: 哎，
2: 回来了。
3: 今天怎么样啊？
2: 啊，
3: 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
3: 哎呀，你喝口水
2: 啊。
3: 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4: 啊。
3: 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
3: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2: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

0: 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1: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嗯啊，
0: 他不行。
2: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0: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1: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2: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0: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这一点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1: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
3: 我才放心啊。
4: 嗯。慢点。
5: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1: 哎，狗不能来床上。
2: 它乖着呢。
6: 书包都检查过了，带齐了啊。
5: 带齐了。
6: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2: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呢？
6: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2: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6: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7: 光明，
6: 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7: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7: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俩，门儿都没有。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7: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4: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7: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4: 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2: 啊，坐，
4: 来，给你倒杯水啊。
2: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哎，
7: 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1: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7: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2: 您的意思？
7: 我怕光明受虐待。
4: 哎呦，太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7: 有些话呀，就算你

0: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1: 哎呀，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
0: 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
2: 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0: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爱炒作的小老鼠，
1: 真香，
0: 平平安安就好啊。
1: 嗯，
0: 去玩吧。
1: 嗯，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在用这艾草泡脚。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0: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1: 嗯，为了孩子，
0: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喂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看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1: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0: 再找一个，趁年轻。

0: 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喂，有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糟蹋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啊、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啊，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0: 哎呀，儿啊，你奶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说，要给你奶养老送终。
1: 哎呀，我这一直不在她身边，心里不踏实。
2: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老二，
2: 嗯，
0: 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2: 妈，
3: 哎呀，
2: 妈，
0: 嗯，
2: 这钱你收着。
0: 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
2: 也不多啊，您收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0: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
4: 我是真不老人，
0: 不过好在现在孩子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
2: 嗯，
0: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
2: 啊，
5: 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0: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5: 哟，二姐怎么您了？
0: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呢，回家自在呀、啊。
5: 那倒是，来。
0: 哎，你呀、啊，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
5: 妈说的是。
6: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7: 来，学业有成，
8: 学业有成。
9: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
2: 谢谢阿泰。
10: 那，
2: 谢谢姥姥。
10: 来，
2: 光
10: 明，给我一袋。
11: 四姨的，
2: 谢谢四姨，谢谢大姨，
11: 谢谢啊，
2: 谢谢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12: 光明啊，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在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13: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嗯，
2: 谢谢小年哥哥。妈，这个先给你吧。嗯，
11: 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
14: 你这还有住宿费。
11: 真住校了？
14: 嗯，住校，
13: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2: 那我能习惯吗？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奔出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则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爷，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谢
1: 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就。 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
1: 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2: 淡季呗。

0: 这账不对啊。
1: 你的意思是刘小玲跟他玩心眼？
2: 差不多了，小梁，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0: 行了，别啊，再来一箱啤酒，零食果盘再来一份。
4: 够了够了，别浪费了，
5: 可以了可以了，大家都高兴了。哎呦，
0: 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个什么东西啊？喝酒，
6: 敬小玲，
7: 敬小玲，
6: 敬小玲。
1: 不是说一直在赚吗？怎么亏了三万多？
0: 不应该啊，这。一直在赚，怎么可能亏呢？
1: 刘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0: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几天了？
0: 好几天了。怎么了？
2: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8: 这孩子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2: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9: 好孩子，
10: 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
8: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

0: 小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卸你条腿，听懂了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被人追杀了。
1: 啊！你说清楚怎么了？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人家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合起伙来算计我，就惹事儿。
0: 你什么人不好惹？你这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阿丽呀，快救救老五吧！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2: 我一分不欠，
0: 那人家要砍你啊！
2: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
0: 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动了多少？
2: 3万。
0: 钱呢？没了，什么意思啊？
2: 花了，刘小玲就造吧你！
3: 刘小玲，我就数3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儿了。
0: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3: 你行吗？
2: 行吗？
0: 小年，
2: 是我在。
0: 妈，
3: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2: 3。
0: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2: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事情说清楚得了。
0: 2。
2: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了，
0: 是吧？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2: 别下，
0: 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该怎么办呀？
2: 五姨，
0: 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2: 行，
0: 让他们干，
2: 干什么干啊？他们至少得有5个人，
0: 不能乱来，
2: 秩序。
0: 你这是在逼我。
2: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0: 小妮儿，
2: 哎，
0: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
2: 出去的时候把冻结弄得响一点。
0: 好，
2: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
0: 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2: 好，
0: 我出来是吧？
2: 走。
0: 有后门，
2: 找米勒堵他家。有后门。
0: 哎，妈。 哎，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望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走，快，小心啊！
4: 就这一趟车了，走到哪儿是哪儿吧。阿丽，
0: 哎，
4: 这那些人没追来吧？
0: 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啊。是，啊，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了，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4: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0: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没事儿啊，阎王还来吗？应该能。
5: 这位旅客。
0: 上轿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2: 哦。
0: 去吧。再不上车关门了。
2: 去吧。
0: 头真走了。
2: 嗯。
0: 到了，给家里来电话。好。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嗯，姐，羊交给你了。
4: 放心。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0: 孩子。
1: 妈妈去哪儿了？
0: 嗯，妈，来，
2: 幺小玲呢？
3: 你们找错地儿了。哎
2: 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0: 哎，
2: 你谁呀？你是廖小玲她妈。
3: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2: 长得还挺年轻。
4: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3: 你们不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2: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哪来呗？走了。妈，
5: 给我一个。
3: 嗯，
5: 味道还挺不错啊。
6: 阿丽去干嘛了？
7: 锁门去了。
6: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5: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8: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6: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你扁子是摸你脚摸我，我你杨贵，你别闹，哎，你别闹。
1: 来，先把奶喝了。
2: 过会儿。
1: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我在南方接回都，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1: 哎呀，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哎呀，让你少喝点乳罐，来来来，靠嘴。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0: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都要一飞冲天。来，我给你表演一个，拿来。
0: 我哎呀，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
6: 哎，小张，今天水怎么样？
7: 水热，人还少，回去吧。
6: 好啊，
5: 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净脚。
0: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胃口暖，不洗啊？
0: 洗什么澡？走了。
5: 啊，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啊好，
8: 您尝尝。
3: 哎，
9: 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哎，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啊
10: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9: 对，
10: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

0: 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啊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1: 是是是
2: 是是，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1: 得征求意见，对对对，得征求意见，
3: 对对对。
0: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1: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3: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
0: 好。
3: 哎
1: 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3: 干妈，敬您酒。
1: 干了啊，干了。

0: 老公，嗯，你去看一下，吐血没有？
1: 干嘛呀？
0: 你来干嘛呢？干活。
1: 哦，现在就干。

0: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1: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0: 您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3: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3: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哦。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0: 妈，不能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台阶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0: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酱菜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俩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那都是我担着的。
0: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0: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0: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后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张光德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到的早，该吃该占都是齐的。就我这装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

0: 我这儿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1: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2: 行，但我没问。

0: 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他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我好烦啊！哎，
1: 来啦，
0: 嘉喜啊！哦，在家呢，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哎，
1: 热死了哈！
0: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儿！
1: 妈，啊，这都……
0: 哎呀，老家来的亲戚都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啊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挤挤。没事没事。
1: 哎妈，
0: 你至少先跟我打声招呼吧，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茬。嗯，
2: 大国，要不
0: 要补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的早不如来的巧，这饭都有了。来，佳喜啊，去拿几副饭，快快去快去。哎，
1: 妈，
0: 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来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
1: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4: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5: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4: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像新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5: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4: 这儿没你的地儿。
5: 啊，那只能你出不能我出了。
1: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了。
0: 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4: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
5: 啊，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朋友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4: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5: 我走，我要是有地儿去我。哎呦，
4: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5: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4: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0: 哎呦，敲门了！
1: 哎呀，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2: 啊！早上好，妈妈。
3: 为什么？
0: 阿红也来了啊！
3: 来来来，
4: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

0: 也不指望着他能一碗水端平，那起码不能太离谱吧。宏宇，
1: 哎，
0: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听到没？
1: 知道。
0: 大姐说的对。
2: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澡巾、钥匙、澡巾，这个地方干净了。
3: 喂。
4: 哎，姐夫。
5: 我老五。三姐呢？
2: 你姐。
3: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2: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4: 姐，我在广州呢。
2: 去广州干什么？
4: 也没干什么。
2: 什么时候回来？
4: 可能暂时回不去。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5: 多少？
4: 200。
2: 账号报一下。
4: 好。
2: 6445-6445-7765-4321-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4: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2: 放心吧。
4: 谢谢姐。
5: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3: 什么情况啊？
2: 借钱。
3: 啊？
2: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3: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2: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3: 那你答应了？
2: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到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3: 啊？不至于吧？
6: 哎，美女，你们唱粉。
7: 老板，叫个 iPhone， 加个基站。
6: 好的，美女。

0: 喂，你往边过。
1: 你好，经理在吗？
0: 喺度，有什么事？
1: 哎，经理，经理，
0: 喂，你唔得啦，
1: 经理，经理，
0: 经理，喂，讲咩啊？
1: 经理啊，呢个刘远华一定要见你。
0: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你会唱粤语歌咩？
1: 什么？
0: 粤语歌？哎，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喂，喂，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啊？
1: 挺好。
0: 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啊，越来越难干了。
1: 又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我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
1: 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
0: 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
0: 你看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
0: 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
1: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呢？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呢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0: 何家欢，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

0: 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1: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
0: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1: 自己拉队有担当。长度短途啊？
0: 长途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1: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
0: 想法是有，没钱，
1: 我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0: 策划书？
1: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
1: 那肯定有用啊。
2: 那辛苦了，你开去。
0: 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2: 封皮有3块的、5块的，你要哪一种？
0: 5块的，要最好的。嘉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破坏了公家的规矩。
3: 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到详情。
0: 小慧，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3: 要开会了，
0: 何家欢，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3: 我只是就事论事。
0: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哎，
4: 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也能挣钱了，
3: 这也算解放了。
5: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3: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
5: 哎呦，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真羡慕你啊。
3: 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5: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3: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哎，
0: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5: 好，好。包。
0: 哎，小林。
6: 来。
7: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8: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7: 谈恋爱了？是她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8: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她跟

0: 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吧？
1: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0: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1: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0: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1: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0: 平常看见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1: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0: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1: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你不后悔啊？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就好。
1: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啊。
1: 嗯。
0: 小女孩，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她吗？
1: 我对她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哼。
2: 三姐，三姐夫，那个佳喜店里忙，走不开。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来来，
2: 好，谢谢姐啊！
4: 好漂亮，多漂亮！
5: 免费，
3: 大姐，哎，
6: 他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大姐，
5: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替二姐吉言。嗯，三，
7: 老四，回头我也给你几张卡，到你们单位发一发，再来一打八折啊！
6: 你这又人又。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8: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9: 今天鬼神在场，
10: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短命，不得善终。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

0: 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小事儿，
1: 成交。我先走了。
0: 好，
1: 别送了。啊，
0: 那路上慢点。
2: 哎，老板去哪儿？
1: 芜湖赛事。拜拜。
0: 回见。

0: 我们上车吧。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跳下去啊！我！
0: 你先给我拉到。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
1: 放炮！我说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后退！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2: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误会，误会！啊！我告诉你，方总，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
0: 狗爷也不知火，
3: 算了算了，不说了。
2: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离他远点行不行？
3: 听见没有？
4: 离他远点，见着没有？这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呀？
2: 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0: 何家欢。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一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2: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都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3: 这也不上人，真把人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0: 哟，哎，美女你好，
1: 哎，你好，
0: 随便选随便看啊。
1: 好的，好的，
0: 这边都是最新款。
1: 行，我看看。
0: 好。
1: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0: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哈。
1: 站好点啊。
2: 嗯。对呀。不是啊。
0: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3: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0: 哎，有有有，稍等啊，
3: 我再试个大一号。
0: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3: 谢谢。
0: 这个怎么样？
3: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0: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吗？
0: 适合你，特衬你。嘿，
3: 就得要这大一号。
0: 好看好看，
3: 是吧？刚好。
2: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好，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钱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3: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得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1: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人吃个饭，谢谢人家？
2: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1: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3: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
1: 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
3: 可我不能接受的是，
1: 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3: 放开我要停车。
1: 说话你听到没？停车！小花，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嘉欢，嘉欢，你去哪儿啊？
3: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嘉欢。

0: 你想清楚了吗？那章不都盖了吗？行，我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1: 我搬了，让你去哪儿？
0: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哥那还有几间房。
1: 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呀，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啊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2: 哎呦，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急了。得快点，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那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0: 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2: 哎，佳欢，
0: 干嘛呀？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
2: 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0: 你别听我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哟，
0: 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儿。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1: 哎，方涛他大哥。
4: 你是？
1: 我，红宇。哦，
4: 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4: 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4: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1: 跑长途呗。
0: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回我妈那儿，你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啊？
1: 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0: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耶，
5: 这么早啊？不用看店呐？
0: 店里没人。哦，
5: 小妹儿呢？
0: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哦，
5: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0: 做特务呢？
5: 想不想吃点啥？
0: 不吃了，心里痛。
5: 怎么了？
0: 算了，不说了。
5: 说呀，
0: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5: 什么？什么意思啊？
0: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5: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0: 哎，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5: 这离婚，又不是慢儿戏呀！
0: 哎呦妈，冷静好吗？
5: 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0: 好了，小开心，你这样以后什么话不跟你说。
5: 冷静。
6: 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0: 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妈这是怎么了？
5: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0: 是吗？
6: 大姐，大姐夫，
7: 哎，
6: 洋洋，吃掉，三姨买的，
5: 叫人啊，洋洋，
8: 三姨好，
6: 哎，
7: 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7: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够吗？
7: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9: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6: 哎妈，程程来啦。
10: 大姐，
6: 三姨好。
0: 哎，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10: 妈呢？
5: 那我问吧。
8: 妈，妈，给果姐好呀。
5: 方涛呢？
8: 出差去了。
1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8: 哎，这说
1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8: 行行行，哪儿这么大，
1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马志重返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1: 哎呀，老四，真的是，肝胆包天，无法无天了。
0: 老四怎么了？
2: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呀，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不是不是，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是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1: 来了，
2: 你们好。哎，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2: 哦，阿泰好。
1: 这位是阿奶。
2: 阿奶好。
1: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李文是吧？
2: 嗯。
1: 这是我爸。
2: 叔叔好。
1: 来，这是六姨。
3: 来了。
4: 六姨。
1: 这是四姨。
5: 四姨好。
1: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6: 阿姨你好。
7: 你好。
1: 哎，这是三姨夫。
5: 三姨夫你好。
8: 这女朋友漂亮。
1: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这我们都同辈儿了啊，
5: 真好。哎，五姨呢？
9: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5: 真有本事啊！
1: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5: 多多关照，落座吧。
10: 老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5: 那个
10: 哎，肯定。
5: 那我坐这儿，
10: 谢谢阿姨。
5: 老二来了，
11: 我
5: 摘的。来，哎呦，李欣啊，你看多好看呐！
11: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5: 第二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没事儿。
0: 酒量真好。
12: 大姐，你这儿媳妇喜欢了。
8: 好。那以后家里就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3: 这边喝得过呀。
11: 谢谢阿泰。
0: 你去。
14: 喂，
15: 三姐啊。
14: 啊，老五。
15: 洋洋呢？
14: 在旁边呢。
15: 哎，你让他接电话。
14: 洋洋。
15: 洋洋，是妈妈。
14: 哎，你这孩子，这
3: 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0: 洋洋，怎样？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14: 乖啊。
0: 喂。哎。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这样
14: 说。
0: 妈妈。
14: 哎。
15: 呀呀。

0: 杨玲，杨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了。哎，
2: 大哥，
1: 哎，
2: 月饼，交不15嘛，咱们也得尝尝呀。
3: 我都给忘了。
2: 哎，涛哥，这趟我太苦了，老邵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0: 呀，我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2: 涛哥，接完这趟活，我想请2天假。
3: 怎么了？
1: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1: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0: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1: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0: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克制啊，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1: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0: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1: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0: 那嘴能吃人。嗨，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1: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0: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1: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0: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1: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0: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1: 妈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1: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0: 你给我下碗面呗。
1: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0: 哎，饿。哎呀，
1: 等着吧。
2: 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嗯。来，搞个月饼。哎呀，
3: 妈。嗯，我跟您说个事情。嗯，我看上了个人。
2: 谁呀？
3: 你也认识。
2: 那我还认识啊。啊，谁呀？
4: 哎呦，出门了。
5: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0: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6: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6: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0: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6: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0: 你什么态度啊？
6: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嗯，
0: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是

0: 范。
1: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2: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3: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欢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
2: 能不折腾就别折腾。
0: 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3: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3: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3: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3: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3: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3: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

0: 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0: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1: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0: 没关系，
1: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0: 知道。
2: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1: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2: 知道。
1: 你知道？
2: 嗯。
1: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才知道。
1: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2: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2: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油瓶将来嫁给谁呀？
1: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她。
2: 秋玲要她，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1: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3: 再来一点。
4: 大姐，够了够了，
3: 别客气。
4: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3: 哎呀，
4: 大姐，
3: 别客气，别客气。
4: 哎呀，你三哥就大姐，哎哎，大哥，你等一下啊。
3: 好，
4: 大哥。橘子，来一个，用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5: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6: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5: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4: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3: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6: 货在哪儿呢？
3: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4: 走，我去拉货。
6: 门铃。
4: 哎，大哥，怎么了？
6: 先把车热
4: 啊！
3: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6: 没事，我先看看货。把车热了去。
4: 啊，好，
3: 走走。
6: 什么货呀？
3: 拉的衣服。
6: 啊。
3: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6: 这车怎么不走了？
3: 我半路上熄火了。
6: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6: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姐，抱着，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1: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2: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2: 好，嫂子走了。

0: 因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姨娘，会把车胎拉起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别离开我，好吗？
1: 我在，别走了。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秋芳啊，你跟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受伤的挺重的。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嗯，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嗯，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2: 啊。行，挺好。
3: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2: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3: 欢迎啊！
0: 欢迎啊！
2: 妈
0: 啊，
2: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2: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不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3: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4: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2: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1: 秋玲，你别走。
2: 哎，丽莎，你放哪？
1: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
1: 好好休息啊，
2: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1: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2: 哎呀，
3: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4: 放心，肯定照顾好。
3: 哎，
1: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1: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5: 该回归正常了吧？
4: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4: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1: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1: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老四这脾气

0: 也就方涛能帮助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1: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生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
1: 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2: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2: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嗯，甜吗？哎，
2: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2: 佳欢，
0: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走，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
1: 就认识个朋友
3: 啊。走走走，跟你讲，这
1: 人平时
3: 来这个方面的家伙，
1: 想太多了。
3: 你呀，这房。哎，老蔡。
1: 对。
3: 哎，来啦。
1: 人都来了，你不进，招待露脸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1: 你好，
4: 那个您，请坐。
1: 坐哪儿？啊，
4: 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1: 好，交给你了。哎，
3: 我还有事儿，先走吧。
1: 何嘉欢，
3: 好好聊。这。
4: 您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啊，
4: 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那我们都不喝茶。那还有什么呀？
5: 我们这边还有果汁。哦。

0: 那果汁儿
1: 啊，
0: 慢慢两杯果汁。
1: 行，好的，您稍等。
0: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0: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2: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3: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3: 哎呀，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2: 再说吧，
3: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4: 四哥，
5: 夫人都抱好了？
4: 抱好了。哎，四姐呢？
5: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4: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5: 算了，走了。哎，
6: 我拿着，你就拿那个去。
4: 哎。

0: 爸。啊？这怎么了嘛？你不舒服啊？
1: 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1: 没力气。
0: 哟喂。等等啊。
2: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1: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0: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5: 妈，咱先回去啊。
4: 真是伺候老太太伺候半辈子了，这打了个梦，这我就这样。
5: 是是是。
4: 你满意他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是。哎，妈呢？
1: 让黄宇送他走。
5: 哎，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1: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6: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1: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气氛大不如前了。
6: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0: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0: 是想爸了。
2: 靠着我胸就好了。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
0: 哎呀，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5: 奶没有账，
1: 我给奶开一个。
5: 哦。
4: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
1: 妈，你什么意见？
5: 我没意见。
1: 行，那就这样。散会。
6: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奶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7: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6: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7: 不至于吧？
6: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7: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6: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7: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6: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7: 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6: 小刘，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7: 我可不要，
6: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7: 不要，这能省几个钱？
6: 傻子。房子不要。

0: 酱菜秘方不一样。
1: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2: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3: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1: 这道理我明白。
3: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1: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3: 那得看情况。
1: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3: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1: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4: 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2: 怎么了？
4: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那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2: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4: 啊，你们得手洗啊。
2: 哎，知道。
4: 别怕麻烦，
2: 对。
4: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2: 哟，忘记放碱面了。
4: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2: 不至于，有米呢，
4: 明天放。开太大了，你。
2: 关了，关了，可以关。
4: 又是花卷，哎呀，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2: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糖三角吧。
4: 吃甜的，我想吃糖，开心。
5: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2: 你妈还是我妈？
6: 我妈。
2: 我可不去。
5: 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呢。
2: 光嘴想啊，那他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5: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2: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2: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5: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2: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5: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7: 哎呀佳喜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 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2: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啊。
7: 好看吗？
2: 你给红宇看看
7: 啊。
4: 红宇
5: 啊，
4: 看吗？
5: 好看
4: 是吧？
7: 真好看吗？
5: 嗯，
7: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8: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2: 真的吗？
8: 真的。
2: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7: 哎呦，一转眼啊，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2: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5: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2: 哪有你想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5: 那上站前呗。
9: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2: 对喽，哼，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5: 那上哪个呀？
2: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5: 哎呀，
7: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9: 叶不远，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5: 我妈能同意吗？
9: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5: 主要是这姐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呀，
9: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5: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9: 严慧宇，
5: 嗯，
9: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5: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

0: 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 我说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0: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拦，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2: 妈，
3: 哎呦，老六来了
2: 啊！
3: 哎，进来进来，
2: 大姐呢？
3: 在这儿。
2: 啊，
3: 大姐，
2: 哎，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3: 哎，给我吧。
2: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3: 好。
2: 大姐坐这儿吧。
1: 那么点事儿，
2: 哎呀，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1: 行，符合政策吗？
2: 应该符合。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1: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2: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1: 红宇怎么说呀？
2: 红宇也是那意思。
4: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那个小孩能吃多少？
2: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1: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2: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1: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4: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2: 是。
4: 哎，这个，
2: 谢谢妈。
4: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1: 你要吓死人了！
5: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1: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5: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1: 好事坏事？
5: 肯定是好事啊。
1: 好事说。
5: 来，阿奶。
1: 啊。
5: 我打算跟李文
1: 定下了。
5: 定下来了。
1: 好事。
2: 啊！哎呀，真的是好事。我要哭疯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5: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
4: 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5: 阿奶，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4: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

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0: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宛希先手里。
1: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

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0: 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明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
1: 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胡乃顺为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赣近，又归湘赣特委联系。井冈山站住脚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顺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0: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明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2: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

0: 器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两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1: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军队都被抽调至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公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公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

绝对不是家长制的，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待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0: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意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意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0: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0: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0: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35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3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3个军均以2个月、7、8、2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6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个师。

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0: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回忆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即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地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5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致信宋庆龄的3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经集会、乡城讲座，树龄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20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

0: 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册之重提，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1: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使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

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英斌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改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见旅俱愤，行程20000，所谓何来，既达3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

0: 三千，残已烟云在外。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岩。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呀，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肝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它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以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六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

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宣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 先生之责，以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兼益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袂，国事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 深望干头更尽，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 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因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 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 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 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 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悔，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 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 张扬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
独立自主的

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基本停止，对推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 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 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周衍四年，月俄和号，东等不才，渐聚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粮饭，4万万众。 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 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天气回暖，兼并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

春天到了，这个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吧，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他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吧，他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对了，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何伟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五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播种的世界。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那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我觉得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金的季节，
2: 对呀，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回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回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

0: 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2: 那地方攀岩好，这个位置攀岩特别好。
3: 对对对。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它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4: 神坐长椅上。

0: 疗愈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

0: 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1: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的。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2: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0: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海湖，它经历了比人类想象更久远的岁月。浩瀚大湖目睹着生命的到来，也赐予了它们独一无二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

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净。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1: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古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驾驾驾。
4: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3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5: 胡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4: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0: 这次由古老爷子督战了啊。
4: 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0: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胡老爷子你请啊。
4: 弟兄们走吧。
1: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6: 明白。
3: 驾驾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二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2: 知道了。
1: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3: 别动队，买炸药。
2: 是。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3: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5: 特派员，我们跟共产党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是跟老百姓没关系吧？
6: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3: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

0: 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1: 报告，炸药放置完毕。
0: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3: 大哥，太危险了。
1: 是啊，大哥，要干一块干。
2: 赶快给我滚下去！
3: 撤，
0: 弟兄们，
3: 撤。
1: 是。

0: 好像有人，谁？好像是郑幺妹。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1: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
2: 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3: 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炸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了，黄青，哎，你带一个班从左边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面插过去。记住了。
1: 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2: 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好的，
4: 好，一班跟我走。
5: 刘大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1: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6: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1: 你要不想死。

0: 撤！
1: 敢撤吧，掩护刘司令，我们撤！

0: 刘卫，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某割断的。

看错我刘大宝了，我刘大宝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的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
0: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3: 对呀、
4: 啊，是啊，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5: 弟兄们，过撤。
1: 啊！这他妈老东西，
5: 走。
6: 自己去玩吧。
7: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6: 听话，自己去玩，不走。
8: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鸭蛋儿，鸭蛋乖。哦，豆花妈妈给鸭蛋。

0: 是不是安慕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儿姐，是不是安慕桑出事儿了？你们告诉我呀！你们混蛋！幺妹儿姐，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你拿着吧。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要不

0: 还没来得及喝上我给你煮的豆浆，就今天你就好好的喝吧。咱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力的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宝的情况基本上是。

0: 试试。刘大宝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嗯，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宝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宝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宝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账和军事账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洞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2: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2: 是。

0: 进来了。
1: 两位，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
2: 这两位，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科长，
1: 来
0: 喝水。
1: 谢谢。
2: 这幺妹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0: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哦，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的呀，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古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2: 你先别急，对刘大卯，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0: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3: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洞的土匪，争取刘大卯放下武器。
0: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2: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2: 谁？
0: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2: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0: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会合县城里。
2: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
3: 嗯，
2: 双管齐下，
4: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2: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0: 行，我可以去试试。
2: 当然，对刘大卯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

0: 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1: 好，我明白。
2: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地质专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3: 请上去。
2: 上去。立正。
4: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毛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5: 有。
4: 好，我摆好了轻功酒等你们回来，出发。
2: 是。立正。
6: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7: 干爹，你路上小心。
6: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7: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6: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7: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6: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7: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6: 这恐怕不行。
7: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6: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卯就这么信任吗？
7: 什么意思啊？
6: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7: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卯。
6: 对刘大卯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妖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7: 那我们对刘大卯，
6: 刘大卯的部队
4: 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
6: 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7: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6: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你在想什么？
7: 我在想，要是刘大毛知道了会怎么样。
6: 不是刘大毛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7: 杀神成人，为党国尽忠。
6: 好，你记住这句话。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7: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3: 是，咱们呢？
2: 全队继续前进。

1: 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2: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告诉我，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探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等。

妖媚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0: 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1: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0: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2: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0: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2: 那是为了我好。
0: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3: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4: 刘大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5: 大当家，特派员，村东渡口被炸了，渡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1: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0: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4: 你倒是回个话啊，三国都打不出一个问题，你还是刘大宝吗？给个回音。
1: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0: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1: 谭木匠，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6: 好。
7: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8: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6: 好，我答应你。
8: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多花和鸭蛋，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6: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

0: 队员，请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肃清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杆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哎，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

0: 一只豹子，
1: 它可以不死。
2: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3: 郑瑶妹，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篮洞的威风。
1: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篮洞威风吗？
2: 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4: 老李是谁啊？
2: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3: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4: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2: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3: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2: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3: 关虎，唐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联动队，给我绑！
6: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就拿下他！
3: 都别动！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6: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她，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撞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师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0: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毛，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0: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啊！
2: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事是不是找死吧？
3: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2: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3: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2: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3: 你怕个屁呀你！策动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2: 那就等死吧。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
2: 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0: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1: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
1: 你说呢？
0: 我帮你解开。
1: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了？
0: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1: 那你呢？
0: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埋的什么药。
1: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0: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1: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0: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儿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0: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0: 晚了，晚了。
1: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0: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母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0: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叫走咱们一起走。
0: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2: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导，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2: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
2: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妖妹一块儿走。
1: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啊？
2: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1: 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0: 怎么一夜也没睡啊？
1: 没事，我刚才小睡了一会儿。
0: 相信我，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

0: 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1: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2: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1: 那怎么办？
2: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了。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放到郑妖妹的身上。
3: 是。有飞机，隐蔽。飞机，是飞机。来接弟兄们了，
1: 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哎，
3: 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2: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
3: 肯定是骗我们。
1: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2: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蟒，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蟒，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3: 好啊。
4: 十三，老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5: 你急我也急呀。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提篮洞。
4: 世子，你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6: 掌柜，掌柜，掌柜。
7: 辛苦的了，队长。
5: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6: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5: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5: 现在郑妖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6: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也把他们给喊出来。你是不是？
5: 是不是？谢谢乡亲们。
6: 好，
8: 好，加油啊！
6: 关虎，关虎，
8: 桂龙，
6: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在洞里就赶快给我出来。寡虎
1: 来的可真够快的，
6: 孩子
1: 郑妖妹人在这儿，
6: 爹呀，
1: 倒把会合成的救兵给搬了
6: 下去，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4: 大娘，
9: 喊，接着喊，
6: 能不能少盼孩子他爹几年呢？
9: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6: 好，关

0: 不许笑。
1: 怎么心动了？
0: 大哥，
2: 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
0: 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
1: 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2: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3: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
4: 是啊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2: 叫他弟兄们都动心了，大哥，我受不了了！
1: 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
2: 关虎不敢，为的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强扭的瓜不甜呐、啊。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0: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归龙，你也该下山好了，你要再不下山你就见不着奶奶了，这奶奶离这个建筑中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0: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
3: 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这么大。

0: 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
1: 喂，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
2: 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没钱分了，你们走吧。
3: 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4: 什么规矩？
3: 三刀六洞。关火，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的。
1: 特派员，你受伤？
2: 算了，下山吧。

0: 话说的那么绝，我关我就是小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某，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某，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哟，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

定要卖，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人都队开枪！

0: 是有意的。
1: 大妈，我也不想伤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2: 大毛，大毛，你别吓我！
0: 真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1: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0: 坐这儿。哎呦，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大当家，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0: 回家吧，都回家吧。
2: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3: 是。
0: 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1: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
4: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0: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5: 哎。

0: 是你儿子的大爹，等他长大了，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炷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
1: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0: 我想你了，
1: 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
2: 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啊。

0: 就这么离不开这个提篮洞吗？
1: 离开了提篮洞，我还是刘大毛吗？
0: 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
1: 新生，新生了能喝酒吗？嗯，
0: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个够。走，跟我走。现在得出去，马上给我吃好。
1: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信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也没把我放到你心里。
2: 我给你弄水啊。

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极看毛主席。
2: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2: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1: 那你跟毛主席说什么呀？
2: 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真好。”

0: 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审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我们要去救你们，
1: 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装不进去。
2: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
1: 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了。
2: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威力太小，炸不让他。
1: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2: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经紧急救增援，这我一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3: 班长，班长，
4: 我说，
3: 刚才接到明码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就是摸不准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哪一年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4: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了。
3: 我给人的小楼起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4: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3: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5: 是。
4: 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6: 营长，
4: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6: 是，李忠实、王维群、张二将、杜兰。
5: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吧？嗯，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甩孙二营、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

0: 迂回到小楼后面去。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1: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1: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1: 好。
2: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1: 有。
0: 钟石，
3: 有。
0: 王文学，朱武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

0: 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
1: 继续吗？
0: 起动。
2: 是。
0: 起动。
2: 是。快。
3: 是是。
0: 固定过降落。
2: 是
3: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4: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下，立刻飞渡。
2: 是。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0: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
0: 哼，
1: 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2: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1: 放！
2: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3: Yeah!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重新布置火力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

0: 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凑合。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怎么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能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嗯。

0: 兵呢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守备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蔽。

0: 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1: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0: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1: 你是让别人致歉，免自己威风？
0: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1: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
1: 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你们打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假矮墙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2: 是。

0: 战！
1: 他在前面，开枪！开枪！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0: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英，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1: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0: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1: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0: 哦，
1: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2: 好，好。
0: 顺英，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1: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0: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2: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0: 个人英雄。
1: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2: 是。
1: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2: 是。
0: 嗯，好，走。
1: 朱武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2: 是。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尽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虐，不得善终。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之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5: 这个铅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头上的快。
4: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

有难事，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端出请中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了。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2: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2: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3: 是
4: 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洪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码头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这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怨天尤人。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娜，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娜，奶奶，奶奶，
1: 哎呦，奶奶，老天爷，奶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3: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3: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3: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3: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3: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1: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3: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3: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1: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1: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1: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

0: 到郭团长啦。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琳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队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春英，
3: 哎呦，怎么样？
1: 春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3: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3: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3: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3: 哎，嗯，这不
4: 报告。
3: 什么事儿？
4: 严营长，高教导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3: 好，我们马上就去。
4: 是。
3: 来了。
1: 什么来了？
3: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哎哎，
3: 走走。
1: 哎哎，我说，哎，
5: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6: 进来。
3: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0: 教导员高进，
7: 前来报告，
3: 请首长指示。
5: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1: 双英，小高，坐吧。
5: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5: 不是没有用意吧？
3: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5: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开。

0: 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是有点用意。
0: 哦，说来听听。
1: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对，
0: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0: 嗯，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0: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2: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是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3: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0: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2: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请首长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1: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1: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0: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2: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3: 嗯，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1: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0: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2: 嗯，
1: 真的啊。
2: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嗯，
1: 哎，太好了。
0: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

0: 我们一纵幺零三师的三零六团和二幺七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八幺五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1: 等候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2: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
1: 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嗯，
1: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好大纲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
0: 配合我们演一出，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笑>救出叶琳娜以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吵闹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
3: 连长，咱们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1: 连长，辅导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谢谢你，3连长，
1: 一起撤出战壕。
7: 是，3连撤出战壕。

0: 这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我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3: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4: 过来。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

0: 费自有奇招破局。
1: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2: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同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2: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5: 来者皆是客，
0: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京南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
1: 我听不到半点真心。
4: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该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让礼副官和马便便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1: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0: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
1: 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2: 您那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0: 冯参议，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2: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3: 奶奶，
2: 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闻朗吧。
1: 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2: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1: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
2: 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2: 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3: 奶奶，
0: 12点了。

0: 是丰城膝关节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师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和令爱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

0: 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2: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新六军特勤处。啊，
4: 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2: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5: 叶师长的电报。
0: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2: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0: 潘城墙？
2: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0: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2: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看你那样子，苦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2: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2: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2: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2: 弟兄们，撤。
6: 是。
1: 哎，等等你。
2: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2: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2: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2: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2: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2: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7: 好了，琳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0: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2: 你呢，
4: 琳娜？听他们的吧，琳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可以控制。

0: 孝进、李忠池、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帅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0: 省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辉，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1: 小心！啊！
2: 啊！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哎哎，别出去，万人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哎哎哎哎，你们，哎哎哎。

0: 你们看到这些绳索了吗？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1: 立刻行动。
2: 是。

0: 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你怎么还不下去？
1: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0: 孙二勇，
2: 到，
0: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3: 是。
1: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3: 别怕，保证没事。走。
1: 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呀。
3: 啊，走吧，没事的。
1: 我来。
4: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1: 我有恐高症。
4: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症。
1: 我
0: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5: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枪。
6: 是
5: 啊，准备好。
0: 下车。
1: 好，走。
7: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4: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7: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你
0: 好，
2: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往高处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3: 是，
4: 把所有人你掩护，
5: 飞行大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6: 好，快，
7: 所有人你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4: 快走吧，
5: 李娜，快走。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上车。
0: 坐好了啊，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没事，大家伙激灵着呢，谁往这冲啊？站住！撤！好！快！再快点！还快！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2: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3: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2: 云少校，谢谢你。
1: 应该的。
3: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2: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1: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六幺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1: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2: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2: 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君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0: 这话说的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对战局太悲观了。
2: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3: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要喝水。
1: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0: 怕你听不见。
1: 哼，喝吧。
0: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1: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2: 首长，
0: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2: 出事了，首长。
0: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0: 你说什么？
1: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来的？这个畜生！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神差，我若杀

0: 下卫士。
1: 萌宝呼呼。猫的独白。
2: 迟到了，迟到了！
1: 别看，等等我！
2: 喵，你又宰我！我是放糖猫，今天我要找一个完美的新主人。
3: 哎，大叔看起来不错。
2: 一点也不温柔，喵。
4: 要不要吃啊，放糖猫？喵喵喵！
3: 真幼稚，看我的！
4: 我的发明手册，快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3: 这个不太聪明。合适的新主人。哦耶，吃饭了！
1: 吃饭前要好好洗手啊。
3: 其实呼呼这个主人也不错啦，就还是他吧。接受小缺点，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1: 挑食的客人。我是呼呼，今天是一名拉面厨师。我一定要做出人人喜欢的拉面，请品尝。
5: 我不喜欢葱。
1: 那我挑出来。好了。
5: 可我不喜欢青菜。
1: 那我挑出来。
5: 我还不喜欢火腿肠，也不喜欢胡萝卜。其实面条我也不是太喜欢了。
1: 能不能信任一下我？我保证我的拉面好吃到升天。
6: 好吃喽！
3: 要不要尝尝看？
5: 不要。
1: 试试嘛。
5: 不吃。
1: 尝一下嘛。尝一下嘛。尝尝嘛。吃一下了。怎么样？
5: 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呀？
1: 嘿嘿，太好了。客人们都很喜欢我的拉面，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5: 太好吃了。
1: 尝试一下嘛，也许事情正合你意啊。睡觉呼噜噜。
6: 投诉。
5: 抗议。
1: 我是呼呼，现在要去阻止大叔打呼噜，让大家睡个好觉。

0: 睡姿不对会打呼噜，
1: 换个姿势。
2: 谢谢。
0: 太好了。
3: 再试试。

0: 睡觉问题成功解决，加油，事情总能圆满解决。小惊喜，我是厚厚，今天和饼干、甜甜圈大叔一起钓鱼。
1: 奇怪了，今天的鱼都跑哪去？上钩了！哎呦呦呦，这鱼的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0: 要不我们还是放了他吧。
2: 再见哟。
3: 厚厚你快看，上面写了好多糖果呀。有意外的收获呀。
0: 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就有惊喜哦。
4: 呼，慢慢有的甜蜜着呀，追着一

0: 美梦鸡，我是厚厚博士的小助手，今天我要售卖美梦鸡，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戴上就能做美梦哦。
1: 有这么神奇？
0: 当然了，给。
1: 哇，这也太棒了！不受控制了！哎呀，救命啊！简直是噩梦，我是不会买的。
2: 厚厚，给我试试。
0: 好。
3: 我的头发，别跑，回来！哎呦，不！
2: 全是噩梦啊！
0: 大家怎么都不喜欢？难道机器坏了？哇哦！哎，我是一匹自由的小马。哇，好美的梦！这个机器我买了。每个人喜欢的梦都不一样哟。萌萌吼吼。最佳拍档，我是吼吼，今天是棉花糖妹的保镖，我一定要安全护送她到家。棉花糖妹，看来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0: 让我感受下有没有风。好，这边。小心，在这等一下。
1: 哎呀，热死了，好热啊！
0: 风，敌人！又有敌人！停！生日快乐，吹气球吧！安全了。哎呀，有风！哎呀，有风！哎，有风！哎呀！
2: 吼吼，谢谢你，我快到家了。
0: 不客气，任务快完成了。变化成杯，到最后也不能松懈哦。冰雕比赛，
3: 我是刘扎堂，一名艺术家，今天要成功拿下冰雕比赛第一名。高端的艺术家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冰雕手法。
0: 好像蛮简单的。
3: 什么？不可能！
0: 上半身完成。
3: 这个紧张快手法了。冠军是我的。
0: 完成了。
2: 太好了，呵呵，
4: 看来冠军已经
3: 等一下。
4: 完美的冰雕，双人冰雕设计精妙，实在是高。我宣布冠军是牛轧糖。
3: 冠军。我的奖杯。
4: 人不在，那好好帮牛轧糖先领了吧。
0: 好的。
3: 追求成绩固然好，但不要太过火。
0: 不速之客。
5: 我是饭堂猫，我的爱要被抢走了喵。
6: 一定饿了吧，快喝吧。
5: 那是我的牛奶。
6: 饭堂猫，我出门了。要照顾好小鸟哦。
5: 你完蛋了。拜拜啦，我会想你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要跟着我了，走开。危险啊。给你喝吧。

0: 一个月以后。
1: 你已经好了，快回家吧，再见了。要和伙伴友好相处哦。
2: 哭奶奶。

0: 安逸的生活。啊哈，最近梦幻镇太安静了，大家好像都没有事情干呢。
1: 咪咪鼠，咪咪鼠，
2: 你开开门呀。你开开门好不好啊，我找你有事情啊。
3: 说的咪咪鼠现在没在家里啊。
2: 嗨范范，你知道咪咪鼠去哪儿了吗？我有事情要找他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呀？
2: 我想跟他学习一下种植植物。咪咪鼠去哪儿了？真是无聊啊。

0: 真的好无聊啊，没有好玩的。
1: 爪大，你就别闲逛了，赶紧回去学魔法吧。
0: 感觉魔法都要学完了，

0: 真的好无聊啊。有没有人来跟我玩啊？我没有事情干啊。咪咪鼠也找不到人，想学种植，其他人也不会教我。哎，对了，反正也没事，现在来炼点新的药水吧。咕噜咕噜变。
1: 无聊到炼药水的鼠阿大，这也算是一件好事，总比他搞破坏好多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0: 哈哈哈，我成功了。
1: 啊哈，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梦幻镇又会发生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呢？
0: 咪咪鼠，你最近都去干什么了吗？
2: 没什么呀。
0: 我昨天来找你了，可是你没在家，还是范范告诉我说。

0: 出去了。我本来是想找你学点东西的，最近太无聊了。
1: 我不觉得我能教你什么，你的魔法那么厉害。你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魔法？
0: 当然有学新的，我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最近是那么的无聊，想不想跟我一块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啊？
1: 好的呀，我们开个讨论会吧。
0: 好的。
2: 啊哈，大家好，今天梦幻镇的小伙伴要开讨论会呢，肯定很热闹。
1: 好，我先说，我觉得最近大家都不活跃了。
3: 对，我也觉得最近没有事情干，太无聊，太安逸了，大家都没有出来一块玩过。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最近没有什么好玩的，大家都没有什么聚在一起的理由了，所以就整天自己在家待着。
3: 我觉得挺好的，自己在家做自己的事情。
4: 是啊，我已经老了，不能再折腾了。
2: 啊哈，小伙伴们都进入梦乡了，不知道闹腾的耍大是不是也睡了。

0: 好，新的一天又来临了，不知道大家今天会怎么样呢？
1: 哈哈，晴天适合找个地方晒太阳睡觉，又是美好的一天。这样的生活真美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好安逸。
0: 刚起床的鼠阿大是不是不用学魔法了，在树荫下睡大觉呢？

0: 很快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红的苹果了。
1: 好。
0: 这还是以前集体活动时大家一起种的苹果树。
2: 啊，树阿大是不是想念大家集体活动的日子了？
0: 我去告诉范范。

0: 饭，你想不想跟我去看个惊喜呢？
1: 我现在对惊喜已经不感兴趣了，就想待在家里。
0: 那如果是有很多的苹果

0: 吃呢。
1: 啊，有苹果吃的话，我就跟你去看。
0: 嗯，当然有苹果给你吃。
1: 嗯，那我们走吧。
0: 好，跟我来。你快看，我是不是没有骗你？全都是苹果。
1: 原来是以前种的，竟然都结果了。我记得我当时还担心它呢。现在它真的长出了这么多苹果，你当时用的那个魔法真的有作用啊。
0: 对呀，以后我们都有吃不完的苹果了。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愿望要我帮忙实现的了。难道他们现在也都跟着龟爷爷过起退休生活了吗？那我还看什么魔法书？学好了也没什么用了吧？他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是不是太过安逸了？

0: 下雨也有好心情。
1: 抓到。
2: 青蛙先生，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1: 闭幕式马上开始了，你怎么不去啊？
2: 我有难言之隐，我能不能不去呀？
1: 为什么呀？天气也挺好的。
2: 你没觉得太阳太晒了吗？这么晒，晒伤了皮肤可不好呀。
1: 树娃大，
2: 青蛙先生，你就是为了这个事找我吗？那你可以先走了。
1: 树娃大，太阳被遮住了。
2: 太阳是真的没了吗？
1: 放心吧，是真的没了。你看看地上的影子都已经没有了。
2: 太阳终于走了，我终于可以不用担心了。运动会的闭幕式我可以考虑考虑了。
1: 树娃大，大家都在等着你去参加闭幕式，现在你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还是跟我走吧。

0: 这种集体活动当然要大家都来参与了。
1: 那好吧，我去参加。那你先让我准备准备吧。
0: 那好吧，现在还有时间，等下还要给我颁奖呢。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获奖鼓掌的。你看，现在没有太阳，我心情就很好。话说，我现在应该准备些什么东西呢？来防止我的皮肤受太阳的伤害呢？
0: 啊，不好了，舒瓦达，你看。
1: 可恶，太阳它又出来伤害我了。不管了，我就拿着伞吧。
0: 那舒瓦达，我们赶快走吧。太好了，去拿奖杯喽。
1: 我也跟着走吧，去看看运动会闭幕式也好。
2: 舒瓦达，你别来了。
1: 咪咪鼠，你怎么就不让我来了呢？
3: 因为你来得太晚了。
1: 那是因为太阳太晒了，我才来晚的。
2: 那我不管，反正你就是来晚了。
4: 鼠娃大，你怎么还撑着把伞呢？
1: 我不想被太阳晒呀。
4: 偶尔晒晒太阳也好的呀，再说现在也不是夏天，有什么好怕的？还能帮我们获得阳光维生素呢。
1: 我要让它消失几天，我才不管你们说的这些呢。
5: 舒瓦达为了实现自己上午说的话，让太阳消失几天，现在还在做着实验呢。舒瓦达的魔法会成功吗？
1: 这一次又失败了。

0: 大的魔法看来是成功了，但是大家对耍大的魔法并不是很满意呀。
1: 啦啦啦啦啦啦，没有太阳心情就是很愉悦呀。我真的太开心了。这我变的是小乌云吗？不是小白云啊。这下糟糕了，不是小白云，不会下雨吧？如果下雨的话，那大家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不好了。有了，我要带着我研究出来的欢乐魔法粉，让大家在阴天里也可以有好心情。刚好我的魔法粉也没有用过，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下雨的好。
0: 我也希望能像鼠阿大说的那样，不要下雨才好呀。我也不喜欢下雨天，天还没有下雨，这样的天气就很好呀。今天的天气会一直保持这样，不下雨吗？

0: 会让天气还原，不过我可以让你们开心。
1: 你又学了什么魔法？那你就试试你的新魔法吧。
0: 豆豆鼠，我现在感觉你打嗝的样子怎么这么搞笑呢？我其实不想笑话你的，只是真的。

0: 鼠蛙蛋，
1: 不要生气嘛。
0: 那好吧，你先说说你有什么办法让大家开心呢？
1: 我的办法就是它，这个就是欢乐魔法粉。
2: 鼠蛙蛋，快给我，我要拿去给大家用用。
1: 给你，只要少少的撒一点就够了。
2: 放心吧，我先走啦。
1: 豆豆鼠，你别笑了，我们也跟着去看看吧。
2: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你怎么了？
3: 哎，这样的天气，光看着就没有什么好心情了。今天早上天气本来挺好的，可没过一会儿又下起了雨。下雨了就不能出去了。神奇的是，一会儿又晴了，只是不知道能晴多久，又晴了。这东西好神奇啊。
2: 现在开心了吧？我要去找其他人，看看其他人有没有心情不好的。
4: 不开心。
2: 范范，范范，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4: 我看着这天气心情就不太好。
2: 我这里有欢乐魔法粉，要不要试试？
4: 这个魔法粉是很好吃的吗？
2: 这个呀，不是吃的。
1: 咪咪鼠，我们来了。
2: 是鼠阿大的声音。
4: 阿嚏！
1: 想笑了，
4: 你们这是都怎么了？
1: 我们就是开心。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宏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

0: 人，
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刚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收
10: 钱，上那里别干了。
11: 乡亲
12: 的，乡里乡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热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2: expecting. Okay, I will try.
3: Thank you.
4: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0: 热兹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

0: 服装制作好，热孜亚第一时间联系了穆拉提和洪都拉斯客户雷伊拉。
1: 他领子是有镂空的，然后他的后背

0: 背的款式，结合了我们这个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
1: 这套爱德莱斯绸礼服运用了新疆特有的黄色，图案运用了中国举世闻名的陶瓷元素，将花瓶的造型和女性身体的曲线结合，更衬托出身姿的优雅，这让蕾伊拉眼前一亮。
2: Yes, it's very beautiful. I really like the color and the texture, the silk. It looks wonderful.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ve the sleeves. Very creative and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I've seen a dress like that on anybody else. And I love the fabric, the silk. So thank you. It looks great.Very wonderful.
1: 很快，这套爱德莱斯绸制作的礼服将漂洋过海，跨越上万公里，飞往北美洪都拉斯。
3: 我想尽我自己的一份力，让爱德莱斯更有设计感，让爱德莱斯走出新疆，走出中国，让全世界的人爱上爱德莱斯。
1: 爱德莱斯绸正在被世界了解和认可。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中国国际时装周、意大利米兰，都有爱德莱丝绸的身影。在客户蕾伊拉眼里，爱德莱丝绸制作的礼服是他对现代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最新引领。在新锐设计师热兹亚看来，家乡的爱德莱斯就是他们最骄傲的高地，而在传承人托尔艾利看来，这一门古老的技艺是带领乡亲们实现小康的希望产业。爱德莱斯绸作为吉亚乡振兴中的产业，正在带领着乡亲们走向更加多彩美好的生活。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家。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

0: 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爷爷辈开垦农场，父辈呢在这个农场干了40多年，建设农场。我想这就是把他们的接力棒接过来，扎根农场，作为一个延续，也要想把我们的农场建设得更加美好。天哥，我早上过来挨着巡了一下棚，我发现好像今年这个果子没有之前大。不成果是什么原因呢？
1: 温度吧，温度升的有点偏高。
0: 最近咱们在这个水肥管理上面，还有就是
2: 当兵呢，是2009年去的，是2014年回来的。当时回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退伍军人啊，转接到地方上来讲的话，刚开始是有一个迷茫期的。但是呢，当时我们过来以后呢，联合西红柿实际上也是在2016年左右的话，是被我们全区的这些客户所认可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看到了农业的一些潜力和机遇。2020年的时候，3月份我是被咱们的农场调到了咱们这个蔬菜公司，当时是一个技术员的一个岗位嘛，主要是做的这个西红柿种植和有关西红柿销售这一块的事，就想的是，农场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想借着这个东西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农场去宣传出去。当兵的时候，我们提倡的是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群众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到地方了以后呢，尤其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所做到事情，无论是我在队上然后当队长也好，还是在这个蔬菜公司当技术员也好，到现在的副经理也好，始终还是保障的是我们农场的人民群众。我们是从技术方面保障他们成熟以后果子的这个销售端去保障他们。我们保障的这些东西呢，是可以给我们这些群众带来利益的。
0: 何叔啊，哎，我看这盆草莓实是放秧了。
3: 刚放的，
0: 现在这个花点的什么情况
3: 了？对啊，点了34岁嘛，
0: 就是上面还留吧。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种植结构啊，这个养的职工也好，农户也好，他们年龄是偏大的，他们在接触这个新鲜事物的过程中呢，是有这个抵抗情绪的。他总觉得我已经种了20几年棚了，有些地方还不如你个啊，对吧？毛头小子吧，有这种情绪。这种情况下，想让人家无条件的去信任你、相信你，只能是更加努力的去学习专业方面的知识，用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理论去告诉他们、去指导他们。我们去可以用照片、用视频，我们在网上给他做对比、做分析，有理有据的给他证明、证实一些事情。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3月12号定制，今天4月11号已定制的莲湖西红柿，他们的上市时间呢是在今年的6月中旬到6月底。这样，我这几年呢也在学一些拍摄视频的方式方法，自己呢在抖音平台啊等等着打造一下一个个人的 IP。通过个人 IP 呢，我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莲湖在哪，知道莲湖西红柿是怎么回事，每年在什么时间段，哪一个茶口到哪一个茶口有我们的西红柿，就是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去宣传去努力，让大家呢去到我们的莲湖去进行一个采摘，到我们莲湖来进行一个购买西红柿，作为农场的第三代子弟，我也很想再让我们农场在这个全区这个舞台呢去绽放。摘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剪子为啥是弯的？紧贴着西红柿，把它剪掉。这个把一定不能。

0: 留，留的稍微长一点的话，西红柿皮就扎破了。在这个时间段，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骑行的，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采摘的，也是看到了一个契机吧。通过这几年，莲湖西红柿也成了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了。从内心来讲的话，是感到高兴的。在我们本厂这些职工来讲，就是我们推成功的一些新品种，以前是抵触的，这几年也有人去跟着我们去种了，这是非常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又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然后让大家然后更新理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从销售层面上，这几年我陆陆续续的为我们家很多职工农户西红柿呢打开了销路。我作为咱们农场的第三代，他们也能看到我确确实实为农场的付出，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就是我小小的一个成就感。农场养育了我，农场培养了我，农场把我送出去当兵，希望回过头来能作为农场子弟来再继续建设我们的农场，真的很自豪，也感觉满满的使命感。就说我回来了，既然我在这干了，我就想把它干出来一番事，我就想把我们的农场呢，然后能推向到我们八九十年代农场在全区的这个辉煌，这是我内心真真正正的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就说通过我的努力呢，让我们的莲湖西红柿不但能成为我们区内家喻户晓的一个区域化品牌的一个明星产品，我更希望就是能通过我的这些努力，通过我的这些工作，能把我们的西红柿推向我们全国，推向我们更高的一些舞台，把我们西红柿品牌去发扬下去。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我区将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降水较少，以晴天为主。6月1到3日全区都是晴或多云天，恰逢六一儿童节，天气很适合出游，不过还是要关注一下气温。未来3天川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0度左右，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会稍微有点热，紫外线也比较强，不过最低气温只有15度上下，温差大，所以早晨和傍晚体感舒适宜人，但要注意的是，由于清晨气温低，低层空气不易上升，近地面空气存在一定污染，而且夜间的植物不进行光合作用，绿树丛中会积存大量二氧化碳。如果您有晨练的习惯，最好是在日出之后的空旷场地进行。最后需要关注的是，3日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还是要做好针对大风的防护。好，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5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3到31度。吴中多云转晴，14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2到25度。中卫多云转晴，13到31度。宁东多云转晴，1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5: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4: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6: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4: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7: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8: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4: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本台从即日起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
0: 今年1至4月，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1: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李亦飞前往袁州区深沟社区、隆德县莲彩村、西吉县下寨村、上坡头区黄湾村和中宁县周段头村、周沟村大战场镇文化站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宁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宁夏人民的幸福生活，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凝结着社会各界倾力支持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辛。

0: 付出。要虚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为民情怀，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故事，讲清楚服从何来、惠自何处的恩情，精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塞上江南蒸蒸日上。要坚持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深化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研究，加快产品创新转型升级，高度关注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创作一批体现宁夏特色、紧贴百姓需求的文艺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指导宗教界突出针对性、具象化，推动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李逸飞来到固原第二中学，了解徒步人山河、百里祭英烈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行走的思政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典型，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探索挖掘红色资源、革命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新模式，增强带动力、穿透力，让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身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龙德县官庄乡中两村四组滑坡点、中宁县喊叫水乡长沙河，李逸飞调研地质山洪灾害防治避险工作和搬迁安置点情况，要求加强施工指导、质量监管，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抓牢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校应、避险转移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坚决守住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冼国义参加。
1: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为展现宁夏与福建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深厚情谊，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从即日起，本台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播出《山海携手30载，闽宁共筑振兴路》。
2: 30载山海相守，30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
3: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2: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吉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吉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
4: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2: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

0: 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1: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2: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厂中校的层递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家国务院列为扶贫扶志的典型案例。
0: 30载山海情深，30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3: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今年1至4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
4: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5: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0: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1至4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1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
6: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据银川海关统计，1至4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7: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0: 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在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举行，7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力量。
8: 戴上红领巾后，我特别开心，

0: 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振作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1: 2026年石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对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阅读嘉年华活动5月30号至31号在银川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让阅读自然发生为主题，将阅读课堂搬进户外草坪，设置亲子共读区、儿童阅读区等七大特色功能区，展出千余册优质少儿图书及多场高水平主题绘本展，让孩子们在假日尽享书香乐趣。
2: 这次户外活动呢，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亲子共读的环节呢，增进了我和孩子的感情，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1: 东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开展《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黄河古祠研学点、滩阳地毯工坊等地，探寻传统技艺，聆听乡村振兴、民族交融故事。
0: 今天我看到了移民村的变化，知道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意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1: 历经8个月245天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3栋机楼5月29号建成投运，这标志着中卫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承载能力再提质、再扩容，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交付前，我们对机楼机件所有功能进行了测试，后续公司运营团队会继续做好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这3栋机楼运行稳定。
1: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2026年首批批量交付的3栋机楼建筑总面积达7.3万平方米，设计 IT 总容量约130兆瓦，涵盖 IT 机房、变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区域。
4: 本次批量交付意味着碧园区一期项目正式收官，标志着中卫地区各数据中心园区第一个10万卡集群的落地，同时也是首个绿电直供园区。
1: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碧园区一期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楼，预计2026年7月全面建成交付，届时将提供超过200兆瓦的 IT 支撑能力，成为集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智算、科研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全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5: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
6: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7: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
8: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7: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
9: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0: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7: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
11: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12: 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

0: 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1: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本次收获三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3: 货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同时先增含扎韭菜、百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1: 在中宁县喊叫水乡康湾新村，洋肚菌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喊叫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4个移民村发展洋肚菌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
4: 前果70元每公斤，干果6倍到7倍元每公斤，日子目菌收入2万元左右，检测活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1: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烤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烤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烤服务网络。
5: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烤是第12年，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6: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考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7: 往年共接种考生14.5万人次，1:1接种考生2700多人次。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家庭贫困的、行动不便的，或者离考场比较偏远的，我们1:1，让司机去接送。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银川市近日印发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6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至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5月31号，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届闽宁新火山海情长全民健身跑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赛事以奔跑致敬闽宁协作30载奋斗历程，用活力奔跑姿态展现闽宁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示专区、理性购彩科普区、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休闲的购彩心态，直观认识体彩公益价值。固原市原州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1期项目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集研发产销于一体，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与智能管控系统，借助闽宁协作引入东部农业技术生产鹿茸菇，助推当地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衡阳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全县20余家普法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把精准贴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5月25号至5月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青铜峡市通过科普宣讲、趣味互动、流动宣传等形式，引导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好习惯。截至目前，青铜峡已建成城区垃圾分拣中心21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达到47个。2026年灵武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打造科技赋能、文化惠民、农产展销等6大特色板块，将一站

0: 是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西吉县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 4.0 犬风铃专项行动近日在吉强镇龙王坝村启动。此次专项行动的启动及系列举措将织密疫病防控安全网。
1: 山海相逢，闽宁情长，闽宁两地用产业协作打破山海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本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5: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9: 杨旭是

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

0: 中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2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

0: 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

0: 维捷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1: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 到两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

0: 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个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0: Nay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Ti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世界。

0: 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

0: 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轻松养育阅读会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文章《缘分》。这一生，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人。你能否记得，在生命的起落中，谁？
1: 我叫唐桂芬，是轻松养育阅读会的会长。读书是从小喜欢的一个习惯吧。我觉得读书能让人快乐，能让人成长，让心静下来，去感受这个世界。4月23号的世界读书日马上就开始了，在和平广场有一场专职的演出，我们另外有一个是世界的作品精品分享吧。因为喜欢读书嘛，我在老年大学去上学，有2-3个人呢就说，那我们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就说我们在一起结伴来读书。后来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喜欢读书，都想有一个团队，我们抱团取暖，共同分享。有一帮人都在职，他们说那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喜欢读书怎么办？我说那很好，很简单，我有时间，那么我给大家去分享好书，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资料我都来给你们找，我们来一起读。所以我们建立了轻松养育阅读会。
2: 品茶贾平凹，正是3月天，城外天显得极高也极清。
3: 三毛全集，交友不是打猎，猎物的学历、身高和年龄，对一个交往者来说，实在不必太注意。
2: 我今天分享的是巴尔扎克《高老头》，你毫不留情地打击人家，人家就怕你。
1: 我们阅读会的那个朋友80%吧，都是我们狮子山的人，我们就会各种形式去分享，比如说到公园啊，我们到社区啊，或者是到福利院呀、啊，去给那个老人孩子去读书，把它当成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快乐的一个事情。
2: 它是人的精神食粮，会让你觉得生活更丰富更高远。
4: 就像我们轻松养育阅读会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找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去读，这都是一种享受。
5: 我觉得读书最后的感觉就是人越来越优雅，越来越有品味。
6: 读完了之后大家有一番交流，哇，这不多幸福啊。
3: 所谓无为而治的道理就在这句话里面了，才是最天长地久的一种好朋友。
7: 我们会在线上线下做一些阅读文化的推广活动，比如组织诗会。

0: 朗诵表演，为展示我们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1: 所以你说累不也累，但是一想想我们每次要碰到那个市民会看到我啊，他就是那个领我们读书的这个谭老师，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就都值得了。我是咱们这个狮子山市图书馆的全民阅读推广人，也是咱们大埔区的全民阅读推广人，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推广阅读这个事儿。2022年，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大的那个变故吧，胰腺炎变成了心衰肾衰，在 ICU 里待了1个月。那个时候其实曾经真的想放弃，但是大家那种热情、那种期望那种啊。我会有一种责任感，把大家都带到读书这里面来，让大家去成长。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阅读哈，跟原来的阅读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现在的阅读呢，会通过影像呀、电子书呀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把比如说古诗词，我们排成了情景剧的形式，或者是表演的形式，能让大家去看得懂、记得住。
0: 而且我们狮子山市现在的阅读条件、硬件各方面都很完善，读书的氛围也比以前浓厚了很多。我喜欢阅读，我也希望大家都爱阅读，都能有所收获。
1: 他真的是会陪伴我的一生，他会让我快乐，会让我幸福吧。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的阅读就会继续。
2: 去野餐。

0: 察境内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你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二哥，
1: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儿啊！那小兔崽子让皇上把腰牌给收了，哎，立马就跟那小公鸡去了关子一样，蔫儿了。
2: 老三，那几个靖难遗孤的叛徒，你是不是交给那小子了？
1: 老二，嘿嘿，这事儿你还真得感谢我。你事情做得不密，已经让皇上起疑心了。要不然那小兔崽子怎么敢公然上门叫阵？我不还不行啊！
0: 老三。

0: 竟敢在我背后捅刀，你也够狠的你！
1: 来人，给我水啊！人若是死了，王爷怪罪下来，你们担待得起吗？给我水！

那几个人在哪儿？我要带回去。不行，那几个人，你弟弟我留着算是个护身符。不过，老二，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 靖难遗孤这么大事儿，你瞒着我，现在惹了这么大麻烦，你是不是得给我说清楚啊？

0: 江南这几个藏书世家捐赠的宋版书，我看真伪都有，须得清查。我听人说，这些江南士族最是小气，听说便永乐大典征书，找了一群古董贩子，星夜雕版印刷，纸脏做旧，撒土迷朕的眼睛，不想活了。
1: 皇上，你这是听谁说的？
0: 不是吗？
1: 我就是担心，怕是你自己琢磨的。这永乐大典本来是美事，又不是打仗，搞得血雨腥风的，可就没意思了。
0: 我过去对南方的大家族就很不喜欢。靖难的时候给朝廷出钱出力的就是他们，我还得巴结着他们。
2: 哎，太孙，皇上正跟国师谈事呢，您不能进。
3: 给我闪开！
2: 哎，太孙，您真的不能进，
3: 听见没有？
2: 哎，太孙。
0: 你就教出这样的学生？
1: 他可是你孙子，
2: 您这进去了，小的不好办的。哎，
0: 别嚷嚷了，进来吧。
4: 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你怎么都行，但您不能这么对我。
1: 哎，好好跟皇上说话，什么规矩？
4: 我知道。爷爷是嫌我办事情太儿戏，可是爷爷，您为了找建文，提起四出千帆入海，在我看来也是儿戏。我爹跟我说，说靖难时我军所使用的兵器，是爷爷在猪圈的地底下打造出来的。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爷爷是想告诉我，大张旗鼓未必会有成绩，可逢场作戏。也有弦外之音呢。

0: 你跟他学，可不跟他学呗？
1: 别说我给的，就说我赌钱赢的。猴崽子也聪明，行，让他把老二的钱给了，捧捧场。
2: 我二叔这么欺负人，也就您捧他的场。
1: 你还真是个孩子，我得教教你啊。咱们爷们几个把钱出了，文武百官能刚看着吗？他们当官那么多年。
2: 贪污那么多钱，留着干嘛呀？不多捐点儿？老二这手干的还真不赖。你回吧，以后没有别的事儿，不要乱闯，不好。规矩就是规矩，出了事儿我也护不了你。是。隔壁的孙小姐身子慢慢恢复了。 他在这住着也闷，你应该替我陪他踏踏清。

0: 坐着歇会儿。
1: 怎么了？
0: 没事。
1: 认识你那么久，还从没见你这副样子。
0: 我御前行走的腰牌，让我爷爷给收了。
2: 要不是我还有点余威，他们都不会让我进前来。
0: 你现在是我爷爷的心头肉，我呢，就是一个没用的皇太孙。
1: 可你不是说我是个钦犯吗？
0: 想想吧，商誉之后打算去哪儿啊？
1: 你真打算送我走啊？
3: 哎，黄大人，我爹呢？他们在哪儿啊？
0: 说了你别着急，他们叫人抓走了，谁抓的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帮你查。
2: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块风水宝地了吧？
0: 做皇上身边的红人，过的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的日子。我有腰牌傍身的时候，我可以肆无忌惮，一切都理所当然。但没了腰牌，我就是一个有闲无职的废人。爷爷在我眼前射箭，背对着我，只有十丈，我竟无法上前。都怪我先前立功心切啊。我爹虽然是太子，但性格懦弱，摇摇欲坠。我爷爷老了，心里有话不与人说，谁也猜不透。一旦我二叔三叔得了势，我这条小命就不保了。你看我先前整天忙活的热热闹闹，其实我是在走刀刃。我不该把你拉进来。
1: 可是你已经把我拉进来了。
0: 我们朱家要变天了，要走赶紧走，我不想再多一个冤魂。再说你留在我身边会让我挂念的，让我心里闹腾。
4: 带走二十步。
5: 哎，好。爹，够远吗？
4: 好了，好。
5: 爹，是死靶子没意思，这鸟也多。
4: 老和尚不让啊。
5: 哎，射得好。
4: 说是有干天河，再射呀就让回去。
5: 我是慈悲。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老师的，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他是个老油条 老大有这个耐性。你天天不说自己比老大强吗？你也试试。
1: 不，爹，我什么时候怎么说过啊？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我的性子您还不知道吗？
0: 要强吧，又不是坏事。我要再有20年蝉鸣关外势力，我们有时间，我好好调教你，熟悉一下内政。
1: 上回儿子被爹教训了一番之后，一直谨慎守命，尊重老大。我不希望让别人误以为我觊觎大位，我上战场拼命没问题啊，其他的我也什么都不会了。
0: 生气了？
1: 没有，怎么会呢？
2: 你托我查的事情我查了，可是没什么头绪，他们是死是活都被藏得严严实实。
3: 你不是说你神通广大吗？
2: 没了腰牌我就是孤家寡人，现在朝内朝外都知道是我二叔在监国，所以没人敢巴结我。我想打听点什么比登天都难。这壶酒盛不了江河，更祭奠不了那冤魂，所以我答应你们，一定尽全力去弥补景南的错误。但你也得答应我，好好的活着，为了大明的文脉，为了那3万多人，为你自己，因为只有活着，这些事情才有希望。
3: 如果你们要见建文皇帝，那就先找到他们。

0: 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没什么事走吧。
1: 爹，大哥捐了10000两银子，本来吧，这些钱也不是非捐不可的，他那点破家具也没人要，凭那几副对子，到哪能卖出10000两银子来？儿子心里面只是有点忧虑。
0: 忧虑？
1: 我怕大哥情急之下拿了外官的钱，这反为不美。
0: 这钱是哪儿来的呀？你没问问？
1: 谢学士常常去看他，他现在自是得皇上宠爱，常以太子党自诩，我不好说什么呀。大哥明明知道不能与外官交往，可还是往来甚密，要有机会，爹也请跟大哥提个醒，他身份贵重，犯不着和那些人搅在一起。
0: 老三呢？
2: 老三，哼，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老三，刺伤皇上的人都还没抓到，还整天搞得神神秘秘的，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0: 老三就没成过事儿，你得替我好好敲打他。
2: 哎，
0: 哎呀，有时候真是力不从心呐，管不了了。
1: 您龙精虎猛，我们还等着过几天去给嫖妃贺喜呢。
0: 滚吧，看着你们就烦，滚。
1: 哎，禀告太孙。

0: 们在赵王那儿。
1: 妹妹，在屋里吗？我跟太医来给你请喜脉来了。妹妹，妹妹，妹妹，妹妹，来人了，有没有个喘气的？
2: 参见贵妃。
1: 他人呢？
2: 他好像出去散步了，也不让我们跟着。
1: 快去找啊。
2: 是。
3: 又怎么了？
1: 哎呦，妹妹，你这是去哪儿了？
3: 这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就跟猪似的。我出去逛逛还不行了？
1: 你要到哪儿去逛啊？宫里的太医来给你请喜脉来了。
3: 我累了，改天吧。
4: 那我明儿再来吧。既然是累了，还是该多多休息的好。
5: 为什么我每回见了你的时候，你都跟个鸟儿一样啊？
6: 我这一门是靠走索来顿悟的。
5: 你有师傅教吗？
6: 我这一门到我是第六式，从小师傅就教我走索，你要想学我可以教你。
5: 我不敢。
6: 最高的时候向上可以走入万仞悬崖而面不改色，向下可以一直走入千丈深谷里去。
7: 别听他吹牛了。这是庙，雕刻都给佛祖磕去，不用行礼了。哎，那臭小子不是答应了带你去大清吗？这就回来了？
8: 他说有要事。
7: 他有什么要事啊？
8: 他说要医皇上的心病。这难道不是要事吗？
7: 跟我来。
9: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7: 你们去哪儿了？
8: 眉山。
7: 眉山那有什么意思？
8: 他说要替本朝从喉咙里面拔掉一根刺，安宁的心。
7: 没有用的。我不喜欢住在宫里啊，这么多年总是听见哭声。
8: 他说要安皇上的心。

0: 我说了，你不避讳。皇上说过的，但有恩赏，无有不可。我这里替大明文脉三万人拜上永乐，愿化解恩怨，清洗血污，从此山河无恙，波澜不惊。
1: 你要想吃什么，就跟胡尚仪说。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等着喜讯呢？老皇上这把年纪了，如果还能有一个皇子，哪怕就是一个公主，那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到时候你这喜。

0: 满姨确定了，你就会迁到两进的院子。那个时候，你的宫女啊、太监都是最好的。
1: 起来吧。起来吧，我一辈子从不许诺。姑娘，你如果能把建文帝带来见我，前尘往事一笔勾销。这三万人定当无恙回京。天地神灵共建，若为此事，死于非命。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没用，您得把这话亲自告诉皇太孙才行。
1: 你叫他来。
3: 他说他没有腰牌，不能实施亲近御前。
1: 这个臭小子，我是拿他开开玩笑，还真跟我较真了。还
4: 放开！

0: 外等了没有啊？手下的人不懂事儿，多有得罪啊！
1: 太孙，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做什么？我可是朝廷大臣，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皇甫先生，咱俩就别逗着玩了，我没有耐心陪着你聊。给你介绍一个熟人，

0: 府先生。
1: 果然什么？
2: 我早就知道这姑娘不稳当，当时心慈面软，最后害了自己。
0: 你明明知道汉王就是皇爷，还要拿我们的命去和皇上下棋。黄甫先生，你是想保你自己的官位，还是另有所图？
2: 我要做什么，怎是你能懂的？
0: 从我们进京要刺杀，我就知道有人要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是你。
3: 黄甫先生，跟着我二叔也捞不着什么好处，不如咱们之间谈一谈合作。哎，我可不是不守诚信的人。
2: 太孙，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你觉得我会像这小姑娘一样忘了父母的大仇？那你可把我看错了。
0: 看错的人是你。我中箭之后一直住在吉明。

公司里面，我听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你想听吗？

0: 来了几个同伙？
1: 五个人，两个扮成客商，找工匠做了监督，东西都是同伙带进来的。
2: 跟皇上说话，眼睛要看地。
0: 宫里没人协助，我可不信。你把话说清楚，我倒可以给你留条活路。
2: 先把他丢到天牢里，关他半年，他什么都肯说。
0: 这件事着落到你身上，把人给我查出来。
2: 是。
0: 血腥味太重，给他弄走。

0: 你看会不会是他？第二天就去问过了，老二虽然野心大，但和阿丹人勾结，恐怕他未必看得上。老二跟那些靖难遗孤是怎么个事情啊？这个他讳莫如深，我也不敢问得太细。
1: 打了一辈子鹰，还真让他把眼掉了。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出息。汉王府的术官有一个叫黄甫的，老二很多事情都交给他来办。我查了这个人的底细，他不叫黄甫，从名字到资历都是假的，应该就是老二和靖难遗孤之间的联络官。最近，这个黄甫把事情办砸了。
2: 皇上有兴趣，我把他捕了，问问。你以为就凭这几句话，就能把我给吓唬住吗？我从来没有想要吓唬过您，黄甫先生。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爹，您是我最敬重的人。
3: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要拿我们的命去换你的官职。你整天问我们有没有忘记父母的大仇，我也想问，你忘了吗？
4: 你没资格问我。哎呀，自作聪明的人真是可笑啊！ 我开门见山吧，我要那三个人活着，不过呢，你得陪我演出戏。哼，别着急摇头，先听听我开的什么价。

0: 上爷好一阵子不进宫，上次郑和带回来的南洋的珍珠粉，我呀还给你留了几盒，有空过来拿。
1: 王妃抬爱，我先谢过了。您二位
2: 听说那位女孩最近要请喜脉，我们俩一直寻思着要进宫贺喜，也不能落在后边了。哎，王爷现在监国腾不出空来，三爷办案又是昏天黑地的，我俩要是再不来，岂非失了礼？

0: 喜麦真的请下来了，这么小的叔叔还真是少见呢。应该说，这么年轻的娘才真正是少见呢。 我呀，同你一起过去。嫖妃那边老爷子那边，将来要是问起来了，别说我们做儿媳妇的呀，不敬尊长。太子妃怎么讲？他呀，八成帮着太子卖家具呢。嫖妃的起居饮食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喜麦没请下来之前，最是关系重大。 太子妃也不会去她宫里，这个大规矩我还是要守的。如果真是要有了喜讯，我派善祥第一时间知会给二位王妃。那你看呢？她现在像是有喜脉的样子吗？
1: 你还竖着耳朵听什么？一会儿饭菜凉了。
0: 稍有一点不舒服，挖你的心出来，去！一点规矩都不懂，知道什么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冷菜冷饭的都敢往上端，成什么样子？别以为皇上在鸡鸣寺眼睛看不见，你要是不守规矩，先过不了我这关。得了，锣鼓听音儿，上姨既然那么在意。 我们就不去了。可就一样，您是宫里的上衣，不是他太子妃的。有什么事，您得告诉我们。到了皇上跟前儿，别净落我们的不是啊。

0: 你怎么跟个螃蟹似的？
1: 走了这么远的路，又不让往地上搁。下次我学安贵妃顶头上。
0: 跟谁学的？胡说八道，开主子玩笑！再让我听见，定打不饶。
1: 姑姑，姑姑，我也是外邦供奉来的。
2: 这次虽说换了技师，但你们也得给我盯紧喽。铁炮里不许出现杀眼的情况，不然我向你们问罪。
3: 是，
4: 王爷，皇甫先生在外面等着您。
5: 王爷，那几个人已经找到了，但牵扯出来的事儿还真不少，不知王爷敢不敢听。

0: 刚才不是告诉你谁都不能进来吗？二哥，你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嘿，这儿太脏了，走，上去陪你喝茶去啊！
1: 我是想问问他到底招了没有。你要是想逼他承认我是宫里的内应，也得让他看清我的模样，把故事编圆了才行。
2: 嘿嘿嘿嘿，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
0: 二哥，你监国长着前面的大事儿，这些小小不然鸡鸣狗盗的交给我就行了。刺杀皇帝算是鸡鸣狗盗？老三，你了不起。

0: 都是替爹办事儿嘛。
1: 那当然。大三，来呀、啊。过来。咱俩现在扯平了，你别怪我手狠，你先惹的我。想要在爹面前卖乖，你还嫩了点儿。
0: 二哥，人人都知道我是二哥的，你冤枉我了。
1: 我要的那几个人，你也赶紧给我送来。我可是给了你机会啊。你要是想做我的敌人，你就扣着。
0: 你说的谁呀、啊？
1: 别忘了啊。

0: 还有口气儿啊。你是见闻旧臣，你知道见闻在哪儿？
1: 听说皇上派郑和下海去找了。
0: 现在送你们去扒皮，把事儿做痛快了，你还有机会说吗？
1: 始作俑者，岂无后祸？
0: 你要是不怕别人扒你的皮，你大可如此。老二给你什么，我给你什么，再加一杯。想做官吗？王爷保荐总还是可以的。
1: 王爷，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0: 记得。你骗了我，谎称自己是皇上派来的。你以为你真的把我骗大了？我只是想看看你跟皇太孙到底勾结到了什么程度呢？
1: 何以见得我是在骗你啊？
2: 把你那些扒皮的东西拿进来，让我瞧瞧。

0: 把人押下来，
1: 下来。
0: 哎呦，大侄子，
2: 三叔，
0: 你要实在闲得没事儿，三叔在北镇府司帮你找个差事。你老这么晃来晃去的，又见不着皇上，有意思没有啊？
2: 三叔，圣上口谕。
3: 圣公安。哎呀，
4: 任安。口谕：随马车而来的案犯徐兵聂星孙瑜随旨觐见。
5: 让你三叔跟外边候着。
0: 我候着啊？这人可是我押来的，见不着皇上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6: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口谕还没说完呢。
0: 说呀。
6: 让你三叔在外边候着，有一个跟他一样蠢的人要见他，让他们俩商量好了怎么骗朕再进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不要你领这个情，我要那个狗皇帝领情。我是要在努尔干杜斯的3万在冰天雪地里受苦的人回来，恢复名誉，安葬父母，祭拜祖先。我不要让他们在那个活地狱里面再慢慢的死去。可怜我的妹妹得了一次恩宠，竟被你们这般糟践。皇上想再要一个龙子，太子爷、汉王、赵王，他们不会同意的。
3: 简文帝觉得无颜面相见，也无所谓再见。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他自有办法证实。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人可是我押来的，见不着皇上，谁也别想让我放人。
1: 三叔又着急了，不是？口谕还没说完呢。
0: 说呀。
1: 让你三叔在外边候着，有一个跟他一样蠢的人要见他，让他们俩商量好了怎么骗朕再进来。带走。
2: 走。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皇上让我在这儿等你，等咱们两个商量好了怎么骗他再进去。
2: 你怎么又骗皇上？我可没骗啊。
3: 我没骗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从你那儿抓来的三个人我给送过来了。
2: 我告诉你，我这是奉旨接近靖代尼姑，我刚有点头绪，你掺进来捣什么乱呀？
3: 我捣乱？你也不肯告诉我呀？奉不奉旨的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4: 二位王爷，皇上下午要和国师下棋，二位王爷要没什么大事儿，就不必见面了。
3: 有大事儿，
5: 要问问皇上，我借来那三个人。

0: 给我看看。两个金银小馒头，两片藕，一碗银耳汤，浸得香。
1: 您看这个干什么？
0: 我吃什么都要记下来吗？
1: 是，您得皇上临幸，一个月之内为情洗脉之前，吃喝行走如厕洗漱睡眠都有人专门记录，万一怀了龙种，御医能调档案查看贵体。
0: 哦，那万一我请下喜脉，诞下龙种，
1: 那就提前恭喜了。您就要在太子妃的东宫附近添置一座金舍，宫女太监增加一倍，由上仪和太子妃亲自照顾起居，称号也是要改的。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册封一个贵妃是免不了的。衣服、首饰、胭脂、水粉、月历银子也都不一样了。
0: 跟我姐姐一样吗？
1: 安贵妃无所出，自然不同。
0: 那有什么意思的？哪儿也不能去。最近我听到他们在说闲话，你有听过吗？
1: 奴婢不常来，未曾听过。
0: 他们说，如果这一次我无所出，就连皇上也要跟着被笑话。太子、赵王、汉王都等着看笑话，你会不知道？
2: 这是什么话？哪个烂舌根子奴婢说的？我去撕了他嘴。
0: 我自然是不会告诉你的，你跟他们啊是一伙的，表面上看起来一本正经，背地里还不知道做出什么坏事呢。
1: 飘飞，记录得给我。
0: 记录，两片藕，两片豆腐，馒头，这你都记得下？滚吧你！

0: 你们去就知道了。姐妹们辛苦了啊！我姑姑听说你们跑到嫔妃面前说太子、汉王纣王的坏话，喜脉请不下来，连皇上的笑话都敢看。
1: 没人那样说，那就是风刮来的。这风还真怪，把整段话刮到人耳朵里，你刮一个给我看看。我姑姑说了，各位都是宫里的老人了，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也知道有的话不承认，被打得更惨。咱们就别问是谁说的了，追问下去，这一屋子都不该活着。
2: 是。
1: 姐姐起来吧。

0: 姐姐，哎呦，姐姐起来吧，各位都起来吧。可我姑姑就是这么吩咐的，我要是不干，回去吃一顿笋炒肉，那可受不了。各位姐姐，小妹无礼，无礼了。
1: 姐姐
0: 哟，你这么一叫，可把我叫死了。叫妹妹，一下子叫老了十几岁。
1: 是是是，好妹妹，你回去跟少姨说一声，她那么厚爱我们，大家伙儿就谢谢她老人家了。这件事儿啊，由我来盯着，我断不会再让这种混账话出现半句。有什么事儿就落在我身上。
0: 那我可就谢谢姐姐了。太监那儿，我个子矮，力气小，打不动。搞不好是他们胡说的，倒让各位姐姐们吃了亏，那就劳烦姐姐们动手吧。

0: 别站着了，过来吧。咱们这位娘娘啊，你们算是捞着了。反正呢，过两天就要请喜脉了，她躲也躲不过去。要是一摸，什么都没有，那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 是的，对的。
0: 可万一这喜脉请下来了，各位姐姐，你们可就是头功啊，到时候别忘了提携小妹我一下。
2: 是的，是的。
0: 这两天汉王妃和纣王妃一天三趟往上一局跑，为的呀就是她的肚子。你们把窗户都给我扎紧了，连苍蝇都不能飞进来半只。反正左右就这几天了嘛，大家伙儿就当捧捧我的场，咱们求个平安总行了吧？
3: 是
4: 是。
0: 来打听这事儿的人多吗？
5: 多。汉王府和赵王府都派了太监，您回去啊跟上一说一声，我们这儿啊口子扎得紧，野狗都进不来，什么闲话都传不出去的。
0: 这个子人有闲话那也是太监说的。
2: 是是。
0: 哎，大家伙儿啊，谁能给我一个准信儿，咱们这位嫔妃娘娘像不像是有了的样子？你别说，这要真没有，大家伙儿空欢喜一场这就罢了，可皇上招人笑话这事儿小不了。我早就听汉王府和赵王府的太监们说，二位王爷听闻此事肚皮都笑破了。不许传出去，传出去我可不承认。
6: 哎，你行。
7: 你倒好，发烧昏迷这么长时间，我们担惊受怕，我还差点让人给剥皮食草。
8: 这次我是一起死了吧？
6: 对，你死了。哎，我就是阎王爷。哎，好了。
8: 哎，你还有脸来？
6: 干什么你？别动了，你窗口才刚好。
7: 太孙，嗯，怎么外滩？

0: 有些事我得提前说清楚。若薇说的事，我乐见其成。如果真能把努尔干都斯几万人救回来，我们个人的仇恨一笔勾销，但有索命，无有不从。
1: 依你。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商量一下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了？
0: 见面？
1: 嗯，
0: 见什么面？建文帝已经宣布驾崩了。
1: 那就是个说辞。

0: 他们二人的叔侄关系可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1: 如果真要见面，朱棣作何想？你要提前告诉我。
0: 听说自古二龙不相见，我们就说是叔侄重逢。我来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其余的悉听尊便。嗯，
2: 你要再这么乱动乱叫，你就死了我也不管你了。真是亏得这医生手艺好，要不然啊你腿就废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告诉你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你别总那么乱叫乱跳的，又该让大家替你担心。
2: 天，别说，
4: 我们是被赵王抓走的，太孙病疾，他才乖乖答应放了我们。你在天牢里一直在发烧，幸亏救得早，我和徐斌都替你担心死了。
3: 他这么好心，他想干什么？还是说我们四个人已经成了太孙的奖品，要拿我们的脑袋来立功？
4: 太孙是要跟我们做个交易。
3: 交易？跟他做交易？亏得你们也信啊！
2: 我信。
3: 你还是个孩子。
2: 你行。从我们到了京城之后，我们的每一步棋都是被他们摆弄来摆弄去，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的那些兄弟，不是死在街上就是重伤，就算被救回来，他们也都是死在崖鹅巷里，这样真的不是办法呀。
3: 赢不了就可以做狗是吗？要做你们做，我要做了狗，无颜见地下的父母。
4: 其实这话说起来，我并不恨朱棣。我曾是京师三营的副将，攻入应天的时候也有我一份功劳。我受恩人之托，不管这姑娘她去哪里，我都随她。聂兴兄弟，你是一条汉子，听我一句，凭我们几个人斗不过呀。
3: 这么说，你们是下定决心做狗了？若薇，希望你爹娘在地下能够原谅你。
2: 我爹娘在地下会不会原谅我？我不知道。但是在努尔干都斯的那三万人，为了他们，就算我爹娘震怒，就算我背负骂名，我也会那么做。聂星，你觉得不值得吗？
3: 不值得。我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2: 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啊，我都已经死过一回了。
3: 你那是替狗皇帝挡箭，我不领这个情。
2: 我不要你领这个情，我要那个狗皇帝领情。我是要在努尔干都斯的三万在冰天雪地里受苦的人回来，恢复名誉，安葬父母，祭拜祖先。我不要让他们在那个活地狱里面再慢慢的死去。我已经想透了，我要为那些活着的人拼命。你心哥哥，不管你觉得这值不值得，我都要去做。
0: 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啊，但说无妨。
5: 我明白若薇的心，但是我信不过你。要是当今皇上心意有变，我岂不是天下罪人？
0: 哎呦，无妨，我给你当人质，皇上要有任何异动啊，我这颗脑袋由你拿去。
5: 哼，你够分量吗？
0: 皇上不会为了一个已经失去名分的人毁了将来。我是诚心诚意要促成此事，理应由我承担一切风险。

0: 你别再救我！你要么让我走，要么把我杀了。
1: 你要去哪儿？你想去哪儿？
0: 我不知道。也许我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也许我还会回来杀了他。如果让我出了这个门，我们就一辈子做敌人了。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是不是你想下一次回来的时候，连我都要杀？
0: 会的。

0: 参见贵妃。
1: 霍妹妹呢？
2: 刚用了膳，正在休息。
1: 我进去看看我妹妹是否还睡着。先生，稍等一下。妹妹，妹妹，人呢？
2: 她
1: 人呢？
2: 睡着呢。
1: 快，快去找胡尚仪！快！
3: 太子妃那儿有没有去请？
2: 去了，去了。
1: 胡尚仪，有人要害我妹妹，你不能不管。
3: 好好一个大活人，说丢就丢了。我这儿树上掉下一片叶子都怕砸脑袋，一个大活人愣没了。行，既然不想好好过，大家都别过，把门口那些小家伙送去御前司。你马上去办，听见没有？
1: 听见了。跪着。到了，说了半天，我是还没明白过来呢。怎么了？这都是
3: 我妹妹丢了，人丢了。
1: 站在门口，别让人过来。丢了，好好一个人怎么能丢了呢？我送武善过来的时候，他还在。
3: 八成是你把他弄丢的吧？还是你呀？可怜我的妹妹，得了一次恩宠。竟被你们这般糟践！皇上想再要一个龙子，太子爷、汉王、赵王，他们不会同意的。
4: 够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是太子爷祸害的？听谁说的？老爷子要一个龙子，太子爷、汉王、赵王都不同意呀！你敢不敢现在去鸡鸣寺，当面三头六臂把话说清楚？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4: 行。武尚仪，你一起去，也好有个旁证。走。
5: 按着规矩，蒙皇上宠幸的妃子要独居一个月满，太医请了喜脉才能决定行止。这儿除了我和太子妃，不应该接待别的客人。安贵妃是长辈，又是姐妹之意，因此日常过来，太子妃网开一面，不加阻拦。贵妃这么一闹，别人问起来，怕是说太子妃御下不严，放纵贵妃来，坏了规矩，到了御前。皇上细问，安贵妃何以自便呢？
3: 可是我妹妹到底去哪儿了？整个宫里都找遍了。
4: 找遍了，九千多间房子呢，都找遍了。
5: 你去跟浣衣局内监司说一声，看见嫔妃，好好请她回来。
2: 是。
5: 我想内宫还是出去不方便。为了让安贵妃安心，我自己去找。
4: 我同你一起去。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

0: 都把手里的活停了，千言万语就一句，活见人死见尸，眼珠子瞪大了，我还真不信了，大白天大活人眼皮子底下找不着了。他可非同小可，要是肚子里结了龙胎，掉根头发丝，大家伙的命加在一起都赔不上。快去，
1: 是
2: 千万不能死，死了就是泼天的祸。这小丫头人生地不熟的，她跑什么跑啊？是我们照顾上有什么不周到吗？我做到现在这种事还头一回遇见呢。
3: 姑姑，
0: 没看见太子妃在这儿跟我咬耳朵，你下呀。
4: 说，
3: 守城的护军说今天没人外出，各局也不曾见到。
2: 上仪啊，你要多出一把力啊。
0: 这个自然。
2: 那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呢？这人丢了到现在都几个时辰了，说是九千间房子，可是内宫才多大点地儿啊。上次丢的那个以为是逃出宫了，最后是在井里找到的，
0: 那人是石信风。
2: 老爷子对这件事情极其重视，万一问我们要人怎么办啊？

0: 皇上，建文旧臣徐斌求见皇上。
1: 皇上，
2: 徐斌，御前问话。

0: 徐先生，若是这件事情能安排妥当，屈尊可以在我朝中做官也行。
1: 谢皇上抬爱，我无做官之职。这就奇了，你能做建文帝的官。
0: 不能做我的官吗？你若不在，我怎么知道建文的去向？吾皇万岁！具体想做什么官，这件事情之后细细商量。
2: 先说一下你们俩拟定的方案。我与太孙走了一路，选定在无锡的灵山寺，寺中有塔，塔在山巅，彼此进退方便。
0: 很好。
2: 建文帝不愿意见皇上，他先到，在九层，皇上在一层。如果皇上强逼见面，恐怕此事不成。
0: 为什么？
2: 建文帝觉得无颜面相见，也无所谓再见。

0: 如若皇上怀疑他的身份，他自有办法证实。我们做臣子的也只能如此。嗯，我侄子他怎么样？建文帝已出家为僧，若不是为了努尔干都斯那三万遗孤，他是断然不会出山的。
1: 嗯，不见也罢，我也无颜见他。不过此人的真实，我还要鉴别。这个自然，一切按照皇上的心意办。
0: 接着说，
1: 事物日后日落时分，灵山塔相见，最迟可在天亮前离开。嗯。
0: 他过得好吗？住哪儿啊？我想给他盖一座宫，方便起居，也表示我的歉意。
1: 建文帝已遁入空门，再入宫殿，岂不是做了俗世的囚徒？愿皇上勿作慈祥。也罢，也罢。 见我之后，最好从此消失，彼此心安。

0: 你有多大把握？
1: 爷爷去见建文，我这颗小脑袋就交由徐斌保管。日出之后，若建文没有回来，爷爷可就把孙儿给坑了。哈哈哈
0: 哈！傻小子，你认为一个死人，爷爷能把你坑了吗？
1: 我，
0: 你立了大功了，爷爷把奖赏都给你选好了，我现在不告诉你。
1: 奖品孙儿不敢要，如若爷爷执意要赏，就恳请爷爷赦免努尔甘都斯那30000人的罪行吧，让他们回京共享皇恩。
0: 我可以听着他们的苦役，发生活用具，派遣医生，施设棺木，把他们放回来。爷爷这一招不会做，我是做事不后悔的。我不要后来看我是首鼠两端的皇帝，我这一生平定草原，迁都顺天，通运河，编撰《永乐大典》，足以媲美唐宗宋祖。我见建文帝，不是皇帝给皇帝道歉，是叔叔跟侄子道歉。你明白我心意？释放靖难遗孤善事，啊，还是留给儿孙们去做吧。这些事情要成了，迁都顺天，发兵关外，我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1: 圣人之国如日月，爷爷，孙儿当竭诚尽力，

0: 别找了，
1: 聂星呢？
0: 走了。
1: 啊？走了？
0: 昨天晚上我一直劝他到天亮，他执意要走，否则宁可去死。
1: 那

0: 那你就放他走。
1: 那总不能绑他一辈子，看着他去死吧。这个聂星是荆轲和聂政一类的人物，他虽然偏激，可一诺千金，我不能不顺着他的意。
0: 那他跟你说没说他去哪儿？
1: 他已经告诉你了。
0: 啊？
1: 他说要找个地方把伤养好，回来再行刺杀。
0: 爹，你真是应该叫醒我，我好歹能劝劝他，至少让我知道他在哪儿啊。
1: 离开的时候我也说过，他不忍心叫醒你。他说离开此门便是仇人。你不是在梦里，他却是在梦中。

0: 我们这边已经找过了，没有人。上善局里里外外都找过了，也没有人。
1: 怎么样，各宫开始搜查井底、御河。出去吧。上仪啊，我们要完了。
0: 怎么叫完了？
1: 老爷子和年轻妃子这件事儿啊，外朝的人都说，老爷子不满意太子，想在这哥仨之外再立一个。
0: 这外面的人说就算了，可是这个人，在宫里不见，那不让老二老三逮个正着吗？这不照了往死了咬啊！好好的大活人，是丢不掉的。有找到的时候，他的寝室起居是我安排的，有什么事，自然我来定。你怎么定？
1: 上仪啊，我们两个人相处了这么多年，一起管理宫内女眷，我可曾把你当成下人？
0: 无有。
1: 现在今非昔比了，太子已经没什么权利了。
0: 我懂得，嫔妃起居本来就归上仪局直管，嫔妃出事，自然我来顶罪。
1: 那，你怎么跟皇上说呀？国家有刑法的，无需多说。至于人，活见人，死见尸，一定能找到。可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那也不难。
0: 为何不难？
2: 找一具尸体也没有那么难吧？
0: 真是聪明伶俐，合我心意呀。

0: 你这孩子倒是挺孝顺。太子救过我的命，太子妃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姑姑抚养我长大，只恨无法报答，愿效死力。
1: 找一个体貌相当的，是哪位呀？
0: 还没找到。
1: 天亮之前找不到呢？
0: 不会，
1: 都是你的手足姐妹，下得去手吗？
0: 我常随姑姑。

入宫侍奉嫔妃，我与她体貌相当，若我一死，能解太子妃和姑姑的困厄，善想死得其所，不到天亮我就仰药而亡，万望太子妃和姑姑万福金安，如意吉祥。

0: 各位娘娘晚安。你先下去吧。说点我不知道的。
1: 娘娘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正在茶宫里的每一口井愈合，今晚很多人都睡不了了。
2: 那我就在这儿等到天亮。如果再见不到人，我就去告诉皇上。
1: 贵妃娘娘真是委屈我们了。莫说御医还没有把喜脉请下来，不知龙种是有是无。就算是没有，主子就是主子，奴婢还是奴婢，哪敢连大规矩都忘了？
2: 哼，好一个小女官呢，在我面前卖嘴。
3: 倘若嫖妃怀了龙种，自己乱跑，罪过更大，是不是您这个做姐姐教唆的呢？
2: 你。
1: 娘娘，你别冲我急。太子妃让我告诉你，一定活见人死。

0: 你自己选吧，白灵服毒还是让我来。
1: 姑姑，你干嘛这么吓人呢？

0: 我真想看看你这小脑袋里面到底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晚上有你什么事儿？
1: 我见不得你跪着。
0: 人丢了，我自然要顶罪。
1: 你有我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姑姑，你去鸡鸣寺问问，替皇上挡箭的那个女孩，她是不是我姐姐？
3: 剑门一呼，万一天下应从，国家内乱又起，打赢了耗费元气，打输了挖坟掘墓，挫骨扬灰。你想想，你爷爷是在乎这些事呢，还是在乎你这颗小脑袋呢？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

0: 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珊瑚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珊瑚。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珊瑚，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珊瑚，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珊瑚，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

空气中萦然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风信，等你在金沙碧波前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你看，真的有力气。
3: 一丝甜头，诉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从此一碗返两万呢。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2: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3: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爹，我回来了。
1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0: 不经历。
11: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1: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本台从即日起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
0: 今年1至4月，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1: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李亦飞前往袁州区深沟社区、隆德县莲彩村、西吉县下寨村、上坡头区黄湾村和中宁县周段头村、周沟村、大战场镇文化站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宁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宁夏人民的幸福生活，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凝结着社会各界倾力支持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要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为民情怀，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故事，讲清楚服从何来、惠自何处的恩情，精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塞上江南蒸蒸日上。要坚持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深化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研究，加快产品创新转型升级，高度关注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创作一批体现宁夏特色、紧贴百姓需求的文艺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指导宗教界突出针对性、具象化，推动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李亦飞来到固原第二中学，了解徒步人山河、百里祭英烈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行走的思政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典型，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探索挖掘红色资源、革命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新模式，增强带动力、穿透力，让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身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隆德县官庄乡中梁村四组滑坡点、中宁县罕教水乡长沙河，李亦飞调研

0: 然地质山洪灾害防治避险工作和搬迁安置点情况，要求加强施工指导、质量监管，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抓牢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校应、避险转移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坚决守住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冼国义参加。
1: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为展现宁夏与福建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深厚情谊，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从即日起，本台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播出《山海携手30载，闽宁共筑振兴路》。
2: 30载山海相守，30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
3: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2: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吉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吉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
4: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2: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5: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2: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6: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厂中校的层递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家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
2: 30载山海情深，30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 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

0: 新的故事。
1: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今年一至四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
2: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3: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0: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一至四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一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
4: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据银川海关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0: 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在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举行，7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力量。
6: 戴上红领巾后，我特别开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争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0: 2026年石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对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阅读嘉年华活动5月30号至31号在银川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让阅读自然发生为主题，将阅读课堂搬进户外草坪，设置亲子共读区、儿童阅读区等7大特色功能区，展出1000余册优质少儿图书及多场高水平主题绘本展，让孩子们在假日尽享书香乐趣。
7: 这次户外活动呢，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亲子共读的环节呢，增进了我和孩子的感情，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0: 东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开展《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黄河古祠研学点、滩阳地毯工坊等地，探寻传统技艺，聆听乡村振兴、民族交融故事。
8: 今天我看到了移民村的变化，知道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意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0: 历经8个月、245天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3栋机楼5月29号建成投运，这标志着中卫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承载能力再提质、再扩容，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交付前，我们对机楼机匠所有功能进行了测试，后续公司用的云团队

0: 会继续做好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这三栋气楼运行稳定。
1: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2026年首批批量交付的三栋机楼建筑总面积达7.3万平方米，设计 IT 总容量约130兆瓦，涵盖 IT 机房、变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区域。
2: 本次批量交付意味着碧园区一期项目正式收官，标志着中卫地区各数据中心园区第一个10万卡集群的落地，同时也是首个绿电直供园区。
1: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碧园区一期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楼，预计2026年7月全面建成交付，届时将提供超过200兆瓦的 IT 支撑能力，成为集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智算、科研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全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3: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
4: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5: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
6: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5: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
7: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8: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5: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
9: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10: 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1: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1: 本次收获3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12: 扩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同时新增含扎韭菜、百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1: 在中宁县韩教水乡康湾新村，洋赌菌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韩教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4个移民村发展洋赌菌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
13: 前过70元每公斤，改过600到700元每公斤，日子目前收入2万元左右，检测活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1: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烤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烤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烤服务。

0: 务网络。
1: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考，是第12年，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2: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考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3: 往年总共接送考生14.5万人次，一对一接送考生2700多人次。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家庭贫困的、行动不便的，或者离考场比较偏远的，我们一对一，让司机去接送。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银川市近日印发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6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至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5月31号，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届闽宁新火山海情长全民健身跑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赛事以奔跑致敬闽宁协作30载奋斗历程，用活力奔跑姿态展现闽宁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示专区、理性购彩科普区、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休闲的购彩心态，直观认识体彩公益价值。固原市原州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1期项目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集研发产销于一体，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与智能管控系统，借助闽宁协作引入东部农业技术生产鹿茸菇，助推当地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衡阳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全县20余家普法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把精准贴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5月25号至5月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青铜峡市通过科普宣讲、趣味互动、流动宣传等形式，引导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好习惯。截至目前，青铜峡已建成城区垃圾分拣中心21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达到47个。2026年灵武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打造科技赋能、文化惠民、农产展销等6大特色板块，将一站式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西吉县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犬风铃专项行动近日在吉强镇龙王坝村启动。此次专项行动的启动及系列举措，将织密疫病防控安全网。
4: 山海相逢，闽宁情长。闽宁两地用产业协作打破山海阻隔，用生态共建回应绿色发展，用民生改善全市共同富裕。
5: 贺兰茫茫，明水泱泱，山水万城，步履不停。闽宁故事注定是一部书写不完的传奇。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我区将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降水较少，以晴天为主。6月1到3日全区都是晴或多云天，恰逢六一儿童节，天气很适合出游。不过还是要关注一下气温，未来三天川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0度左右，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会稍微有点热，紫外线也比较强，不过最低气温只有15度上下，温差大，所以早晨和傍晚体感舒适宜人，但要注意的是，由于清晨气温低，低层空气不易上升，近地面空气存在一定污染，而且夜间的植物不进行光合作用，绿树丛中会积存大量二氧化碳。如果您有晨练的习惯，最好是在日出之后的空旷场地进行。最后需要关注的是，3日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还是要做好针对大风的防护。好，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转晴，15到32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3到31度。吴中多云转晴，14到31度。固原多云转晴，12到25度。中卫多云转晴，13到31度。宁东多云转晴，1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从天目山清凉峰的大树王国到九寨沟的雪山松林，生活在保护区的人们与大自然有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纪录片《生物圈日记》，导演黎安思琪，出品时间2025年。该片邀请来自塞尔维亚的人类学家玛塔走入中国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观察、访谈、记录的过程中，用科学和人文的双重视角，讲述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故事，思考人类在未来生态发展中的可能性，探寻如何更好地处理人和生态的关系。
6: 我们的星球是一幅鲜活的织锦，由无数生命的丝线编织而成，每一缕都比前一缕更加奇妙。从参天森林到幽深山谷，自然的奥秘正等待被揭开。我是玛塔内斯科维奇博士。

述文化的人类学家。但这一次，我的旅程将更加深入，前往中国最非凡的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是一次穿越风景的旅行，更是一场探寻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旅程。那我们开始吧。

0: 远山森林，疾驰的汽车，它将带我去往何处？这里是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还有一个别名大树王国。
1: 你在保护区里面工作已经有多少年？
2: 我有38年了。
1: 38年，经历很丰富的。
2: 因为一直这个学校毕业出来就在这里了。就是柳山。
1: 柳山。
2: 古树呢，它长得非常高。我们这块地方呢，那是雷击集中发生的地方。有的是直接击中导致死亡。有些呢击中了偏了一点，半棵树击中，半棵树死掉之后呢，微生物会侵入造成树体腐烂，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古树进行救护。
0: 救护古树听起来很酷，但当我抬起头，我觉得这并不轻松。
2: 好了，成功射中了啊！最开始呢是最细的绳子，然后用这个细绳子把这个粗绳子拉上去，人可以拉上去啊。
0: 赵老师一直在给我介绍救护古树的方式，说实话，我有些走神。
3: 到了树杈以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病什么虫。
0: 显然，这是一份极具挑战的工作。他们如此努力工作，正是因为一项制度创新。
2: 我们现在的叫一树两长啊，树呢是古树，两长呢就像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是说担任这个科研树长，还是说这个公安啊，他们来担任古树的警长，那么就是称为一树两长。
0: 一树两长，多么有趣的名字！那还有别的保护手法吗？
2: 这个树的空洞啊，通常呢是底部空上去，因为下面因为太潮湿了，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把这个木质部给分解掉了。
4: 通过敲击这个传感器，声音在这个树干里面它会有一个传播速度的。如果有空腹的话，传感器会有一块蓝色或者绿色的一个区域，我们要视情况对它进行一个加固的一个操作，那么避免它在台风的天气啊，它会有一个倒伏的一个风险。
0: 天目山深处，他们正全力以赴，这些自然的馈赠被精心地呵护着。
2: 通过这个法呢，就是我们天目山呢更加的有法可依了。
0: 一座城为一座山立法，这是一个浪漫的举动，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他叫刘百良，一位跟踪拍摄天目山超过20年的摄影师。走在大树王国之中，我一直在想，关于这座山还有什么故事呢？
1: 你刚拍的是什么？
5: 那是一个古的银杏树哈，有雾来的话它就有层次了。等一下我们一路走都是大树王国古树参天的。
0: 天目山拥有全球最大的古柳杉群落，树龄在500年以上的就有500余株。
5: 现在我们来到了天目山最有名的叫五世同堂，这个树干特别苍老吧，你看那些是不是像小朋友一样？
1: 对，
5: 它就是同一个根系逆发的，是第四纪冰川留下来的一个物种，在恐龙时代大概有上百种吧，现在就剩这么一种。

0: 就真正意义上的独生子。所以这个银杏是天目山是个种源地。立道岩的水晶柱是在北魏，距我们这里现在呢是1500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叫榆钱县北天目山，山上有双木，皆是几百年树，唯自强凤林。1500年，他看到的这一片森林都是几百年树，到现在的话，你加1500，那有些树都2000年以上了。前面呢就是大树王了，大树王是在宋朝的时候，它就叫千秋树了。据记载啊，这个树呢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来到天目山，封它为大树王，所以说老百姓呢把它当成神树了。它的直径有2米3，一般都要7个人以上才能。
1: 7个人可以吧？我也想抱抱它。
0: 20年前也给它拍过，现在那个枝丫其实是一颗种子啊，掉在里面发芽发出来的。树已经枯萎了，但是它又有新生了。
1: 这个树，你看它已经死了，但是它会给很多的别的植物和动物给它们生命。
0: 对，
1: 就是，所以死了以后还是有作用。所以我感觉它没有死，其实它都是通过别的植物都还会一起活着的。
0: 很神奇啊，生命在更替啊。
2: 死亡与新生是我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新老大树王并立于天目山，这生命的轮回又何尝不是自然的智慧呢？不远处的清凉峰，那里也有着新生的故事。这是张书岩，一个痴迷于守护梅花鹿的男人。
3: 这个树叫灯台树，这梅花鹿啃掉了，它单宁含量比较低。
1: 这是不是鹿的脚印？
3: 就是梅花鹿的脚印。哦，
1: 而且肯定是今天过了，
3: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有句老话叫鹿眼不藏丝，梅花鹿的它只要一根细细的丝它都会知道。春季公鹿老的鹿角掉了以后它躲绒，它会到很安全的地方去。母鹿呢它也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躲起来生小鹿。这是它胆小谨慎可以活到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梅花鹿其实远远就发现我们了。一个是声音，再一个是气味。啊，待会儿我会一个人去，你别去，然后我尽量把我看到的梅花鹿拍回来给你看。
1: 好，可以。
2: 张书岩独自离去，树林里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的有些动容。
1: 小的好可爱，我现在好几个。
3: 你看。
1: 对，
3: 2002年的时候，咱们救护了一头小鹿，给它用羊奶喂大，朋友们就叫我鹿爸爸。但是现在小朋友就我更愿意别人叫我鹿爷爷。
2: 鹿爸爸变成了鹿爷爷，保护者变老了，但梅花鹿却多了。这里的社区又如何呢？
4: 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充满激情的朋友，
2: 叶国富。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美天目山四化月亮桥来走一走看一看啊！到天目山的游客必须要经过我们月亮桥村，我们通过美丽乡村建设，95%的家家户户的都是都是别墅了。我们月亮桥村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美丽乡村。

0: 我们录音，年轻人的天地啊，边唱歌边吃烧烤边歌舞晚会。
1: 叶国富告诉我，月亮桥村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生意火爆。
2: 很漂亮。
3: 我是月亮姐姐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叫玛塔。
2: 大家好。
3: 全国各地的学员啊，他要学民宿管家，他花嘞我也会给他们去上课。
2: 对，我觉得这个民宿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1: 大树王国的故事里，生命更迭，百姓安康，这是我理想中的和谐世界。那下一站呢？
4: 我叫尹开库，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提出我参与了九寨沟的保护。
1: 前往四川的航班上，我一直在看尹开库先生的书。70年代，因为一次野外调查工作，尹开普意外与九寨沟相遇。当森林受到采伐的威胁，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四处奔走呼吁建立自然保护区。此番努力之下，九寨沟才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0: 这边空气真好，
1: 是吧？山里面的空气很好，而且在这儿很安静，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声音。
0: 这些都是风的声音。
1: 对，风它从那种树林里面穿过那种声音。中国的汉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松涛。
0: 松涛。
1: 松树形成的那种海浪的声音。
2: 松涛。松林如海浪般摇曳，让无形的风也有了形状。
0: 你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保护就是在哪里？
1: 这里面我现在就是很喜欢的这条扎入沟呀，因为这条沟最为安静，你可以让你更亲近自然，能够更纯粹的去感知自然。
0: 对，而且这里走路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真的，这个地也有点软。嗯，就是
1: 对它那些落叶啊苔藓啊就非常自然。
2: 扎入沟曾经未对游客开放，王燕主导开发的生态徒步路线将会给山沟里的居民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其实保护区进来可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改变。以前就说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牧业慢慢都被现在的旅游业给取代了，好多这种老百姓现在就是说从事旅游业。
2: 在松树下漫步，我开始深刻地感知到自然的魅力。
1: 马上就可以看到村寨了。
2: 九寨沟因为有九个藏族村寨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这里的一切都与藏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1: 这个寨子的话并不大，只有49户人家。他们这儿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用很多传统的材料。呀，他是当地的藏族，也是我们同事。这是哈达，黄哈达，表示很尊贵的一个。哇，
0: 非常感谢。很漂亮，真的。这个是什么？
3: 这是锅炉。
1: 传统的藏式家庭是没有厨房。

0: 就是这儿就是他们的厨房，就是围着火塘，所以说基本上重要的生活场景都会在火塘边上。
1: 这是一种面包吗？
0: 嗯，对，这个是核桃饼。我跟你说，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核桃，是吧？他们这个是他们的主食，它是用核桃做的。
1: 是甜的还是咸的？
0: 这个应该是咸的，也有做甜的，甜的咸的都有，就看你的喜好。
2: 咸的，
0: 这是酥油茶，来，而且九寨沟的酥油茶是甜的。
3: 非常好喝，
1: 有一点甜，但是没有太甜。
3: 一会儿再跟我说一下怎么做，我写一下。I drank what it's called in English buttermilk tea, but it's not the same because this has more an addition of walnuts and some other spices, so it's much richer in taste. I love it.
4: 当地居民生活得很幸福，杨金秀也是如此。
1: 你现在带我去看什么？
5: 我现在带你看的是我们这个景区里面的树镇寨。现在旅游开发了嘛，老百姓主要以旅游收入为主。树镇观景平台高空，我们可以往下看整个寨子，还有树镇群海的全景。
1: 让我期待，最漂亮的应该是最高的地方。
5: 对，
1: 哇，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真的
5: 特别蓝，像大海的颜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峡谷里面，然后出去的机会很少，然后因为这个海刚好跟大海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又非常向往大海，但是这个面积啊又没有大海那么大，所以说我们经常叫这些湖泊呢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4: 杨金秀对于海子的个人解读，去也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5: 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1: 雷老师你好，
6: 我带你去黑脚寨，我们的一条监测样线。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6: 对，
1: 好。
7: 九寨沟有特殊的生态价值，它涵盖了各种景观，高山草甸、湿地湖泊，这的物种比较多。我们兽类有80多种，鸟类有269种。
1: 我们今天都能见到是吗？
6: 这个
1: 不能见到，
6: 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运气。
7: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更换一下我们的红外相机。如果说是遇到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必须用定位系统记录动物的痕迹啊，包括这个物种周围环境信息都得采集，所以得慢慢看。我们上山就是到处在看。妈的，黑熊它冬季刚刚冬眠起来的时候，就是吃的东西比较少嘛啊，它会通过它的爪把这些丝肉骨就吃它的这个人皮
1: 啊，全皮都是它能掉的。这个油也这里出来了，
7: 你看这到处都是黑熊干的。待会儿我们放一个相机在这里啊，动物过的路我们称之为受镜。比如说那个动物就比较小，我们就要把它那个位置放低一点啊，这里还要调角度啊。
1: 一个相机会在这里会多久啊？
7: 它这个可以是5-6个月。
1: 5-6个月可以啊，找一个好的角度。
2: 对，
7: 嗯，那样它出发了就红外感应，它就会拍照片或录像。
1: 1、2、3。
4: 雪山、海子、松林，我很好奇，那一年的印开普先生是否也有和我一样的相遇。我走向长海，尝试感受风，而我正站立的这个地方，印开普也曾在1978年站立，是他重新发现了九寨沟。

湖水湛蓝，天空明净，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仍旧照耀着这片大地。我坐在印老坐过的地方，试着去体会他第一次见到九寨沟时的心情。我猜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说实话我却有点想家。风继续吹着松林，奇怪的是还未分别，我已经开始期待再一次与九寨沟的相逢。

0: 把狮子做成巨型布偶，两人默契配合。随着鞭炮和锣鼓声舞动，节奏、律动，我原地穿越回了经典的中国功夫片之中。
1: 我感觉这一点都不容易。
0: 眼前的一切都让我兴奋，这是中国广东，鼎湖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火药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此般运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智慧。
2: 苏建人的原名是苏华林，据传他上武当山学艺回来以后，给予我们村民啊，治病啊，施法设坛设宇，我们村民为了纪念他，在这里修建苏建祠。每逢农历的四月时，每家每户都过来祭拜。
0: 在我看来，眼前的一切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缩影，感恩也祈愿，村民们带着贡品前来，不为盛大的仪式，只为给传说中的恩人道一句生日快乐。
2: 今天呢，苏建人办我们招人这个村民每家每户他邀请的人过来呢，为家里要做的一些我们比较好客的那个菜用。
1: 那就差不多都来了，
2: 都来了。
1: 这个是一个公共，你们村公共的一个地方。对
2: 如果我要这里呢，提前说一下，如果我要了，那个其他人就不用了。都是先到先得。
1: 有鱼，有提鲜鱼。
2: 这个食材也有很讲究，自己养，不是
1: 自己养的。
2: 对，因为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为了这一天，不能简单吗？
0: 粤菜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我也是为了这一天呀。开吃。
2: 这个是鱿鱼。他们吃完以后，他会评价今天做的怎么样，好不好吃，他会说。不好吃，他也会说。对。
1: The food is really delicious, and you know everybody seems to enjoy it. It's really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for a celebration.
0: 饭后的阵雨如期而至，焦元村、梁家人和鼎湖山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2: 梁系宗祠也是鼎湖山山主故居，它起建于1372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历史。
0: 鼎湖山是焦元村的后山，村民世代精心呵护。山中的庆云寺也沿袭了守望自然的传统，开山祖师甚至刻下碑文。

0: 祖师立下来的规矩，我们历代的法师啊都来保护叮咛。
1: 我曾经做过禅宗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熟悉的味道。僧人植树守山，这似乎是镌刻在灵魂里的传统，当然也是藏在林间的智慧。如今此般智慧也有了它在现代的意义。
2: 楚老师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鼎沽山上。
2: 谢谢。
3: 我是鼎沽山上的楚国伟。现在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样地的情况。我们所在的这一块呢，是我们鼎沽山上的季风禅浴霍叶林综合实验场。现在呢，我们去更新生长监测，因为树的生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复碳的过程啊。我们是每个月定期来扫根。可以打开这个电脑。箭头对着这个红点运行这个程序，这就是一个扫根的程序。用这个根系监测系统，每20厘米监测一次，就可以把根管周围的土壤以及这个根系生长的情况都可以把它扫出来。那我们现在是扫第二层，为什么我们要做分层？每棵树它不同深度，它的根的多少都是不同的。它更深一层的根就会少一些。
2: 对，这个图片比那个少很多。
3: 对。一般来说我们做到1米已经够了，因为再深的话这树根会更少一些。通过长期的连续的观测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根生长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推导这个树的生长情况。
2: 你们会不会发现一些被气候变化的影响？
3: 我们鼎沽山呢，水平梯度来说，我们有演梯初期的马尾松林，演梯中期的真霍叶混交林，以及我们这个地带性的群落季风禅浴霍叶林。我们在不同的生态类型都有监测，实际上这个树的生长跟气候关系很大。OK, let's go on。 建这个塔可以更直观的就把一个区域的碳源碳汇的数据特定出来。Good, very good。鼎沽山呢，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我们属于北回归线附近。全世界的北回归线附近都是荒漠，但是在我们华南地区都是一个绿洲，所以我们也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
4: 我们今天呢，就来玩一个小游戏，找重物。
5: 找什么？
4: 虎子螳螂。啊，这个很像。哇，你看这个公鸡型螳螂正在捕猎呢。啊哈。
1: 鼎湖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保护区。彭立方将自然与科学教育相融合，提出了鼎湖山模式。
4: 山这片森林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富集，所以我们这些树木呢，它能把我们人类释放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很棒。这样子的，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会降低。我们欢迎玛塔呢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研学的团队。
6: 大家好，我叫玛塔，我来自塞尔维亚，是欧洲的一个国家，然后我在你们中国在这里来做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做博士后，我特别开心今天加入你们的研学。
4: 刚刚老师讲到这个植物呢，它能吸收二氧化碳。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吃碳的声明。那我们今天呢，让你们当小小科学家，所以说这个叫小小科学家的之路。
1: 小小公民科学家是基于顶湖沙模式下成立的品牌，通过科学教育、自然教育的一个融合。那我们就希望把简单的监测呢，能给公众，让公众去帮我们收集科学的一个数据。
0: 胸径为20厘米的树，你看可以固碳多少千克啊？
2: 108，
0: 相当于火车从上海到顶湖山排放的碳。那我们怎么去测量一棵树的胸径啊？
3: 给它把整个树都给围起来，它就会。
4: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在一群孩子中间静静观察。
0: 测量这棵树的胸径，一定要在1米3的高度。1米3是不是在这里？
4: 彭立方的林间课堂，让碳中和这个抽象的标题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知识。
2: 117.21，
0: 我们2011年就成立了一个碳专项，来评估这片森林它到底能储存多少碳。然后我把这个研究成果呢，科普化成这些学生所能认识到的知识。顶湖山美不美？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着胜利。这堂科普课的最后，我将许愿球抛入其中。希望我身旁的这些孩子们能从保护区获得知识，也希望他们拥有一个光明。

只是风箱。这里是神农架，一个位于中国中部的神秘之地。

0: 得了，让他牵走。
1: 这是邓氏夫妇。对了，你一定好奇他们在干嘛。
0: 我老婆在车上
1: 用最传统的方式驱赶蜂群，养草木灰，喷水，敲锣，真是一场刺激的交响乐。通过这种方式让野蜂群受惊聚拢， DNA 被唤醒，蜂拥着去保护他们的女王，如此蜂农才有机会找到蜂王。
0: 小石头，我看到的在草地上那个蜂在这儿。
1: 中国有句古话，擒贼先擒王。搞定了蜂群的女王，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2: 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红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红上班。
1: 邓老一直念念有词，蜂王上板，蜂王上板，这些话在空中飘荡，听起来还有点神奇咒语的味道。
2: 蜜蜂就是那个方法。
1: 把枯木掏空制成木桶，将被咒语催眠的蜂群放入其中，盖上盖板，用泥浆封口，抽出预留的树枝作为进出口，一个新家就此造好。现在真正的工匠接手，工蜂们就拜托你们努力工作啦。
3: 我准备把你们的蜂蜜送给塞维亚的朋友。哇，好的蜂蜜，很难找到，
4: 真是好蜂蜜。
3: 对，
0: 那个蜂蜜啊，一般它来说，它从山上采的我花呀，只有这么大。拖回来，它辛苦嘞。这一坨呢就有半斤重。136，它的是两行。

0: 边吗？
1: 过上了好日子，红红。
2: 哦，好的，你好。好的嘛，好的嘛，你去年买200斤，今年你要500斤，没得问题。嗯，啊，好的，好的。
3: 500斤，这可是笔大生意。看来住在深山中，丝毫不影响他蜂蜜的销路。扯远了，我们还是聊点别的吧。
4: 你就是你家后面是不是种一些就是格子树？
2: 嗯，有格子树。
4: 为什么？
0: 这个也开花，又蛮好看。
2: 跟果子一样。
4: 啊，是这个。
2: 哎，它又叫贡托。啊。对。
4: 你种了几根树？
2: 哎呀，那不少，3000多棵。
3: 共同珍贵，价不可估。邓老心善，他将野树周围的种子收集，种在自家农舍的后山。单纯的期待，有更多的鸽子花开在神农架的群山之中。在中国，神农架的野人传说早已流传多年，这些谜团是否和他们交织在一起呢？神农架金丝猴，

0: 金头的主要食物就是树叶，山上的野果，特别喜欢吃花生。花生的话就高蛋白糖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给它喂花生。
1: 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没有，没有。
0: 平时的话，这些小河都非常顽皮的。你看它在树上跳跃啊，翻跟头啊，你追我赶的，这小河它特别顽皮。
1: 哎，他们就抓我们是吧？
0: 不会的，金头挺温顺的。哦，哎呦，
1: 他们老是抓我。
0: 你看你把手攥着的话，他就会抓你的手。
1: 对，
0: 你把手撑开，他知道你手上没有东西，就不会抓你了。这个金华挺温顺的，你别怕。
1: 我不怕。
0: 你抖，身体一抖，一抖它就掉了。用力一抖。我们大木场是一个研究基地，研究金丝猴行为啊、生态、繁育，还有这个他们还强。我们在哎呀，你看两个家庭在开始争夺食物打架了。他们平时的话，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他们觉得在侵犯他们的食物的相互之间的话，就会打架。它是以家庭为单元的，它是一夫多妻，然后的话，它一个家庭里面的话，主要就一个公猴，也就是说别人所称的猴王。这群金丝猴的话，是从2005年就为了做研究的话，这20年的时间的话，差不多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神农架金丝猴与陕西、四川金丝猴相对来说，从栖息地方面已经被隔离，分化逐步形成。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亚种来进行管理。
2: 热闹的猴群中间，有只母猴引起了我的注意。
1: 我看到了有一个猴子妈妈，她背她一个猴子小包包，那个小包包已经出事了，然后她一直会背着它。
0: 就跟我们人的一样，她特别就是心疼她的子女，她就一直抱着她的小猴。
2: 万物有灵，这只金丝猴母亲一定是不愿面对孩子已经离世的事实，这是一种超越物种的伤感。蒋军告诉我，这正是他们专门成立保护站，悉心守护野生种群的原因。

0: 我真心希望侯妈妈的悲伤能像晨雾一般从山间升腾，并随朝日的第一缕阳光消散。神农架林区的面积有惊人的3253平方公里，守护这片广袤的山林任务显然非常艰巨。于是在最高峰神农顶旁建起了这个瞭望塔。
1: 这个哨塔也是我们整个华中地区是最高的一个哨点，海拔是2900。
2: 那我听说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火，你们做这个保护工作非常好。
1: 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要在岗位，每天都要报告是否平安，是否有异常。
2: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工作人员？
1: 我们这个哨塔就两个，我还有一个同事，他有老婆孩子，像我是没有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以他为主嘛，让他回去陪老婆孩子嘛，然后我多值值班。这个工作不管是对爸妈还是对子女，爱的缺失还是很多的。
0: 肖大哥话不太多，是一位退伍军人。瞭望塔和孤独的守塔人，这个故事已经讲到了第8代，每一章都写在风和孤独中。
1: 这个是我们8任哨兵的这个图片都放在这里，从第1任一直到第8任，到我们现在经历了有40年了。
0: 奉献精神是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精神之一。当我站立在历代守塔人的故事之前，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1: 我已经习惯了以我这个热爱去守护这片森林，我觉得是我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0: 文化里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一次我要从它的源头开始探寻。
3: 没有新的不要哦，一叶一新。
2: 这可以吗？
3: 那个太大了，
2: 但是它也有新。
3: 这样多一批叶子卖不出去。
2: 这个，
3: 这个可以。
2: 好。哎，你慢一点，你等我一下，我太慢了，没有那么简单。
0: 采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经验丰富的林师傅会教我如何炒茶。对了，忘了介绍，他是这里的老板。
4: 要烧到150度至180度的高温才能开枝头茶。第一道是杀青，要烧不离茶，茶不离锅。第二套工序呢，揉捻，增加它做粉的含量，
2: 就跟面一样那种面。
4: 对，我这都是一个带点那个油喝，怎么在我茶叶前的采茶，怎么叫它做，我是这个科普体验一个场所，我首席体验会。
2: 有很多游客回来的吗？
4: 有，我一年接待10000多人呢。
2: 10000多，很厉害啊！
4: 我这是游客体验收入比茶叶的收入多些。最后一道工序的烘焙烘干要20分钟就行了。
2: It smells really fresh.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really tasty.
0: 我们都知道泡茶要用好水，那关于水，这里还有故事可以讲吗？
2: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做什么？
5: 就是 take the water sample.
2: OK.
0: 湘西河发源于神农架，汇入长江。这里是研究水资源的最佳场所，中国科学院也因此在这里建立了野外台站，去解读水之秘语。
5: 湘西河它是连接神农架和下面3峡水库之间一个重要的生态廊道。我们现在一直有研究神农架的水体的涵养功能以

0: 它对下游水体的水质的影响，它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我与宋博士的见面短暂且愉悦，现在到了茶歇时间。
2: 高山茶的口感就是香甜，
3: 我感觉很新鲜，就后面有一点点
2: 回甘，
3: 那种回甘，对，
2: 口中有点甜甜的。
3: 对，
1: 在我的家乡贝尔格莱德，我们也有喝茶的习惯，但喝自己采摘炒制的茶叶，这还是第一次。神农架的滋味我尝过了，就不会再忘记。
3: 但你这里很幸福，很轻松。
2: 我们来这是属于神农架的生态保护，游客来得多，我们才挣钱。
4: 我为他的目的是把茶园变公园，把村民变我的股民，把茶山变成我的金山。
1: 多么了不起的梦想！我祝福林师傅早日和自己的股民一起看见金山。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6: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7: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6: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8: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6: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8: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切，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1: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2: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1: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啊，对对对对，就是。
1: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

0: 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1: 啊，
0: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2: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0: 谢谢爸爸。
3: 姐，你真不去啊？
4: 不去，坚决不去。
5: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4: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1: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6: 咱们走，
7: 找下去喽。
1: 来，高兴一点，好。
8: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8: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8: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
6: 哎，你手上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6: 哎，还真是呢，估计把裤子都赶好了。
9: 他也不姓姜。
6: 哎，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6: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0: 来来来，
6: 姑，敬您
10: 一杯，敬姐。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0: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0: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那喝起来。
6: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9: 哎呀，你坐。
6: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9: 哎，
6: 我干了。
9: 我也干了。
6: 姑姑厉害，
10: 姑，
9: 你我得吃口菜，
10: 吃点吃点，先吃点，
9: 快吃啊！
10: 来吃，
9: 好。
10: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9: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0: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9: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0: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
9: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哭你？
10: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9: 干了。
10: 好，
9: 快吃快吃。
10: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9: 哎，来。
1: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0: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1: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11: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4: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啊。
6: 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啊？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
8: 意。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0: 来吧。来，严格杀你敢不敢？敢！

0: 哎，就三杯，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倒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赔一个吧。
1: 哦，
0: 哎，大哥，来来来，大哥，满上。 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1: 哦，
0: 喝，能喝啊。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来，白酒呀，
1: 要好事成双，大哥，干了。
0: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喝吧，来，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3: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那我也吧嗒。
3: 你们都吧嗒，那我也吧嗒。爸爸，你也吧嗒嘴吧，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程毅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2: 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的？
1: 啥话呀？
0: 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
2: 咋说来的？
3: 是不是
4: 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5: 参谋长好，
6: 吃饭去啊。哎，
7: 干什么去了？
5: 食堂吃饭去了。
7: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5: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7: 为什么呀？
5: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8: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

0: 吴梅叶，
1: 不怀好意呢。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娘的，肯定有问题。
2: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3: 不知道。
2: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3: 胡让喝的。
2: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3: 说要套那小子话，
4: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1: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4: 凭啥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1: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4: 我高兴，我痛快。我
1: 行，我坐那儿啊。
2: 你痛快什么呀？
4: 我痛快什么？问他。
2: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了，俺都说不出口。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啊？
0: 这怪不得你哥呀、啊！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啥啊？

0: 哥，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1: 嗯，也对。
0: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不，我不能去呀、啊！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0: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个大哥？
2: 金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不是，哎，你去你块湿毛巾来。啊。贾飞，你让开！卫兵，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你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儿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吧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0: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了？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爷爷，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
0: 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0: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他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对，
0: 你说的对。俺咋忘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

0: 际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2: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1: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3: 我没有，我没有。
2: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
0: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话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是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站住！
1: 完了，团了！
0: 他们都找你呢。
2: 找我？找我干什么？
0: 跟你开会。
2: 开会？开什么会啊？
0: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2: 家庭会？
0: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2: 哦。哎，那你怎么？
0: 我有事儿请假了。
2: 哦，
0: 快去吧。哦，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3: 哦，
0: 慢点跑，小心摔着。
4: 他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1: 你能把他怎么着？说，干什么呀你？哪儿都少不了你。
2: 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哎，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
2: 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
0: 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3: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4: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
3: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爸，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5: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还空手呢？这雇都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4: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6: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7: 不准顶嘴！
4: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不错，老张。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7: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这叫哪个大哥呢？
7: 两个都叫。
4: 不叫，怎么选一个？<笑>来，保重，
7: 保重。
4: 走吧，
7: 你看吧，
4: 路上小心啊！
7: 好吧。<笑>

0: 哎呀，老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0: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换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见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
2: 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儿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啊？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6: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您不好吗？

0: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1: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物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3: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3: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4: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4: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4: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4: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3: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哎，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哎！哎！

0: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这件事打死都不能说，记住了。

0: 来来来来，
1: 奶奶，晕的还是不够。
2: 哎，我看那事儿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个事儿大事都不说。
0: 来来，我来。

0: 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来，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这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2: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2: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2: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2: 不是怕你生气吗？
1: 哼，
2: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3: 安老师，
4: 下班了。
3: 哎，下班了。林小燕，
5: 妈，你猜这是什么？
3: 哎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5: 不是，是个小白兔。
3: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
6: 哎呦，把都往脸上去了。
7: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3: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7: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3: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真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7: 我走了，
3: 哎，
8: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3: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5: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3: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啊？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
0: 看把你干净的，
1: 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啊？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2: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2: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2: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4: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3: 这个人你猜是谁？
2: 他看中谁了？
3: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2: 喂。

0: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1: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
2: 看着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
4: 嗯，
3: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4: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3: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4: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4: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他死了，
4: 啊！
3: 你咋知道的？
4: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3: 亚飞咋知道的？
4: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4: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3: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4: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3: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4: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3: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跟俺乱拉嫂子。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4: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3: 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4: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5: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4: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3: 谁？葛老师呗。
4: 是啊。啊？会是他？
3: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你说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4: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5: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3: 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4: 那倒是。
6: 啊，
4: 过来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4: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6: 你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4: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6: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4: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6: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4: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6: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4: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那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6: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4: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6: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

0: 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0: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
2: 儿。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我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哼。
3: 下课了。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结什么？也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6: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6: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5: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啊？葛美霞有点反常。他怎么反常了？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你看。
1: 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福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0: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1: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0: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小明，张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1: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0: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1: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0: 伟民，
1: 嗯，
0: 你没意见吧？
1: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0: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1: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2: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1: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2: 你说什么呢？嗯，
1: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0: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1: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2: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4: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4: 我阴阳怪气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4: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4: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4: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竟成了妓女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是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4: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4: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
3: 吗？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啥你？
4: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4: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3: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4: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6: 哎，来了，
7: 亚飞来了。
6: 你来了？
7: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
6: 啊，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7: 干嘛你高兴的？
6: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7: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6: 穿这个。
7: 你的武器。
6: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0: 这是嫉妒你。
1: 行了行了，
2: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3: 哎，好，
2: 快去。
3: 哎，帮我拿着。
2: 去去。
3: 爸妈，
0: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2: 以后别老气你爸。
0: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

0: 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那么被正形的，你这回去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1: 你瞪我干嘛？
2: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2: 哎，给我喝水。
1: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

0: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
1: 社会主义新农民，有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
2: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江明庆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
2: 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2: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2: 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1: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3: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4: 你说呢？
3: 不会。
4: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
3: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1: 雅菲，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5: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1: 姑说什么话了？
4: 这孩子没长心。
0: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6: 说。
0: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6: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0: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细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都死在营养不良上了。
5: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活食还差啊。
0: 嗯，
5: 说出去谁相信呢？
0: 哎，问你妈，这是
5: 哎，用一下。
7: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5: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0: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7: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7: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5: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7: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5: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7: 什么东西？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0: 闲着无聊呗。
2: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的。
0: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2: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3: 可你干嘛去啊？
2: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3: 医生不让你吃肉。
0: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3: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3: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0: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3: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3: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3: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3: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4: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至于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
1: 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
0: 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哼，
1: 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0: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子。
1: 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0: 看你呀，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
1: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0: 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0: 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
0: 想好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
0: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0: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0: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0: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个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0: 你只是喜欢我吗？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忍。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这人真没劲。
1: 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了，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张司令，上班去。
3: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3: 快去吧，俺老师的等级了。老丁，老丁啊，来，丁副参谋长，
4: 在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嗯，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5: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4: 那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5: 哼，
4: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5: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叹什么气啊？
2: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0: 好吗？
2: 好。
0: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2: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0: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嗯，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啊？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0: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2: 嗯，
0: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0: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

0: 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1: 嗯，
0: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0: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0: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0: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0: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礼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0: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0: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2: 嗯，
0: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2: 你们家老姜。
0: 直夸子弟。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1: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2: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3: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炳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炳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炳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给了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 前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

0: 然而三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两年预科一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一年级。
1: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2: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1: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

0: 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前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前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前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0: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波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0: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前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前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前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的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0: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前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

0: 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1: 他在吃饭都没有装着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尤里亚，尤里亚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天下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0: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1: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0: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2: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号吧，但是就说 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

0: 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一千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之后去照，所以这个盒子会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现在想呢，就是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3分裂、4分裂现象的存在。
1: 厄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1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3: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3: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4: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说

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前三强，伊莱娜则送给前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前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

0: 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弗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3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活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 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十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周可登的话讲，中国科学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1: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的一切，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竺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5: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1: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4: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0: 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则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1: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前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

0: 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1: 搞核武器不是十个八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一到十很难，但是从十到一百，从一百到一千，从一千到一万，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一到十的工作，
2: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铀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3: 当走进这个铀矿室的时候，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4: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5: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0: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四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三栋代号九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前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前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毫无思想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前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前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前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三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前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前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前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前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前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

0: 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1: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2: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1: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0月16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4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3: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1: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4: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0: 清晨的阳光照进安吉望不到边的珠海，1800多年来，这漫山的竹林伴随着浙北人家走过四季，成为安吉最美的风景。
1: 走在这条400多米的玻璃天桥上，安吉的万亩竹林尽收眼底。近些年来，这片茫茫竹海吸引了众多的影视剧组到此来取景拍摄。每当有风吹过，风起竹动，层层竹浪就会让人联想到影视剧当中一个个飞身竹梢踏竹而行的经典画面。这片竹海把年复一年的苍翠泼洒在安吉1800多年的光阴脚步当中，竹林沙沙回荡山间，讲述的是人和自然的故事。

0: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这是1000多年前诗人白居易对安吉竹海最深的印象。竹子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诗意的符号。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地处长三角腹地，距离杭州仅70多公里。蜿蜒的天目山脉仿佛张开的双臂，把安吉拥入怀中。180多个村庄散落在百万亩竹海之间，经由4通8达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作为中国唯一的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县，安吉每年吸引着20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靠着乡村旅游，2021年全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近4万元。推窗见绿的农家小院里，装满了竹乡人家悠然闲适的岁月。一大早，闲不住的老周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竹编是当地人的传统手艺，一代传给一代。前一天刚砍下的竹，需要趁着韧劲儿编出一些家常物件。
1: 这个时候是在忙什么？
2: 我编在自己用的，做饰品。你看这个是蒸屉，下面煮饭放在锅里，上面蒸菜。
1: 我们在城里都是
2: 那个
1: 铁
2: 的，
1: 真好。
2: 蒸的是菜啊，烧了饭，还有一股淡淡的竹香味。
1: 对，纯植物的环保生态。
2: 蒸架就是。
0: 老周和村里其他人一样，10多年前就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土地和竹林流转后，老两口不用再下地劳作。每个月村里发的6000多元养老金，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既自在又舒心。
2: 给就炒了，
3: 谢谢。
2: 他的每一个。
0: 自古以来，安居乐业始终是人们心中最朴素的心愿。据史料记载，安吉建县于东汉末年，名字取自《诗经》里的诗句“安且吉兮”，有着舒适且温暖的寓意，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几天在安吉又发现了一处古代家族墓葬。
4: 李师傅啊，今天有什么收获啊？
5: 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啊。
4: 那么其他的一些
0: 几十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安吉出土了很多文物。人们发现这些文物中许多都和生态保护有关。2012年，安吉建起了一座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内收藏的这块奉献镜碑，就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的往事。那时，在安吉与几个县的交界处，有人盗挖冬笋，撕开笋行，竹笋被刨，来年的竹子就难以成林，不但破坏环境，还断了百姓的生计。
6: 老百姓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啊，就上奏官府，就是要求在我们这个西县这个范围相交的范围内，就是设立这些严禁挖笋、严禁开设笋行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碑。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有匪徒窃笋情事，就照例纠办，勿烧勿削，并永禁撕开笋行，有这样很严厉的规定。
0: 石碑上刻下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为了守护好生态环境，安吉人立下了许多石碑，他们散布在山野田间，成为当地现存最早的环保公约。
1: 在安吉，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在他们看来，一望无际的竹海是朋友，是亲人，需要他们悉心守护，珍爱山水，呵护自然。当地人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在诠释着这种理念，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获得自然的庇护和回报。
0: 趁着天气晴好，胡家人夫妇忙着把家里的

0: 笋干拿出来翻晒。三四月份采收下来的竹笋，经过煮制晾晒成为笋干，是安吉最特色的美食。几年前，胡家人家也盖了新楼。
1: 我刚才远远走过来看的，这房子就很漂亮。楼上楼下有一共有多大？
2: 总的面积呢是450个平方。
1: 几口人在这住啊？
2: 这五个人，我老婆两个人，然后我有女婿，我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孙女儿。
1: 哟，那很宽敞了，很宽敞了，楼上楼下。
2: 这里面那个就是一个大厅。
1: 哇，您这厅够大的，
3: 房子造的不过这么大，我们心里也是很高兴很开心，也想不到造了这么大的房子，就是说然后打扫卫生起来就是有点累。
0: 有朋友远道而来，自然要用竹笋宴招待，油焖笋、腌笃鲜、冬笋炒肉，安吉人把竹笋做出了百般滋味。
4: 这个太香了，
5: 秀
4: 才
5: 荤素搭配，
3: 对呀，
1: 哈哈，尝尝您的好手艺。这个是咱们当地的笋吗？
3: 是的，是的，就是当地的。
2: 哦，这个是毛笋。
1: 像这边这个季节吃笋，是家家天天都要吃吗？
2: 哎，我们基本上，
3: 我们
2: 基本上是
3: 这样。
2: 我们现在是天上一样的呀。我小的时候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妈妈就要怎么说的？猪是不能吃的，那个鱼也不能吃的，是木头的，木头叫起来像鱼一样的，那是苦呀，那没办法。
0: 说起安吉的变化，总是让老胡很感慨。安吉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历史上人多地少，虽然盛产竹子，却卖不出价钱。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吉还是浙江省20个贫困县之一。随着城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安吉人突然发现，原来世代依傍的大山竟然富含石灰石，是生产水泥的主要材料。为了赚钱，人们开始炸山开矿。那个时候，胡家人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矿山担任矿长。钱虽然挣到了，生态环境却毁了。
2: 毛刷啊，这个树啊，全部是那个黄掉了，好像死掉一种味道。这个灰尘不得了，窗也不能开。你看检查，现在检出来有人在干嘛？生死肺，我们就生死肺，呼吸不好。
0: 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的村庄到处弥漫着烟尘，曾经郁郁葱葱的竹山也被炸得伤痕累累。人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在老胡的家中，至今还保留着开矿时记录事故的笔记本。
1: 这事故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是伤了脚，
2: 对呀，伤了脚也有，伤了手也有，伤了眼睛也有。
1: 为什么这一页没有？
2: 他是也是脑包不严了，后来他发生一个事故以后呢，人没有了嘛，人没有了以后嘛，后来我这个笔记本不是记在那里，哎呦，一看到这个。他的名字啊，就好像一定难受的味道。我们很好的呀，看到一定难受的味道。那后来我把这个纸啊，反正往地方撕，撕掉不好。就看到他的名字，想到这个事情，不是自己很难受吗？
0: 撕了那页纸，却抹不去胡家人心头的伤痛。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在2005年的一次党员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关停矿山，治理环境。经过10多年的生态修复，大地的伤口慢慢愈合。今天的宜村早已不再是烟尘漫天，当年的矿山已经建成了公园，水泥厂变成了文化礼堂。曾经尘土飞扬的道路，如今跑过一辆辆满载游客的新能源汽车。就连家门口的稻田里，也种上了五彩水稻。山更青了，水更绿了，村里人也依托着好山好水，吃起了旅游饭。
6: 哎，快点，快点，妹妹，
1: 这是潘大哥。
0: 今年50岁的潘春。

0: 玲是村里第一批开农家乐的人。
1: 这是几层呀？
2: 我们算是四层。
1: 四层有多少房间？
2: 大概有二十多个房间吧。
1: 一年下来能有多少收益？
3: 是有180万有的吧。
1: 180万呢？这在村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算是中等偏上一点。说实话的，在渔村上赚钱啊，还真的不是问题。因为这边有这么好的山水环境啊，所以说来的客人啊，真是源源不断。
0: 守着好山水，就不愁金饭碗。虽然现在夫妻俩乐得合不拢嘴，但在过去，他们也有愁容满面的时候。当年官停矿山，村里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一时间村民们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2005年八月的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了安吉。他走进渔村，不仅高度肯定了村里人主动关停矿山的决心，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思路。
2: 当时我们村里面的书记啊，跟我们说，我们的省委书记，习书记来过来，他说你们这里啊，离长三角一带，他说离杭州啊，也在1小时左右，离上海、苏州啊，也就2个小时左右。再一个呢，他说等到我们城市居民啊，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金以上，会逆流于城市，到农村来，到郊区来。再一个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说实际上你们的绿水青山啊，就是金山银山嘛。
1: 那个时候你们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受？
2: 我老婆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到了。
0: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更是发展的底色。习书记的一番话，让人们找到了方向。硬化路面、厕所革命、垃圾分类、人畜分离，从那时起，人们撸起的袖子再没有放下的时候。
4: 小爷爷呢？叫你们，叫你来了。
0: 短短十多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鸡鸭满地跑，苍蝇满天飞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如今，潘春林也常常发愁，由于客人太多，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晚上会睡在哪里。
2: 前一波客人还没走，后一波客人拎着院在院子里面等着入住。我跟我爱人是自己的床啊，经常让掉的。今天晚上睡哪里不知道的。
3: 后来我们自家住不下了，就是旁边邻居啊，我叫他们，你们剩余的又是空出来房间，你们就装修出来，那就我这个客源多出来了，我就大家分了住，
1: 大家都参与进来，能做什么做什么。
2: 所以说后来呢，饭店嘛也越来越多了，农家乐也越来越多了，再一个呢，开观光车的也起来了，开电瓶车的也有，游客到这边来说体验性的也需要啊。后来采茶体验，竹林体验，挖笋的也有。本来我们这个竹笋也请农民工给我们挖的，现在后来游客掏钱再给我们挖笋。
0: 绿水青山创造了财富，也带来和煦的氛围。如今村里开办了40多家民宿，10多家餐馆，采摘园、竹编特产店更是数不胜数。大家齐心协力，相互帮衬，安且及息的不仅是山水风光，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不断升温的情谊。安吉的变化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渔村，这次他走进了潘春林的家。
3: 当时雷习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在做清谈。你看，当时习总书记他也问我们，哎，你这个线是用什么炒制的？我说刚挖下来的笋，挺香的，来来。当时他还有问我们这十几年的发展，说，总书记，我说村里，当时在是在矿山上开拖拉机的， 现在也当老板了，我说
5: 哦，总书记很开心地笑了。
3: 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我说总书记啊，我们盼你盼了十几年了，总算给你盼来了。
6: 感觉像是给大家长介绍一下、汇报一下的感觉。
3: 对对，这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幸福生活，这要向他

0: 在宿舍听到我们的十几年的发展，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你们这个路子选对了，要坚持走下去。
1: 想要和大家分享幸福的不止潘春林一家。那一年整个安吉县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成绩单，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居产业在内的绿色产业占到了全县生产总值的60%以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周末潘春林迎来了他的老朋友龚有华。
2: 欢迎欢迎。
1: 2012年安吉开始申报联合国人居奖，那时候为了收集资料，龚有华没少往村里跑。
3: 前两天的样子好像没有今天帅。
1: 75%的植被覆盖率，人均55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和极低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让安吉在那一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县。
4: 我们的城乡环境啊，人居环境确实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再一个呢，我们在发展环境的时候也是发展了经济啊，而且我们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当中完全可以得到复制，他们可以借鉴我们的做法去进行实践啊，所以我想我们这种做法也是人居所高度的肯定的，最后会把这个奖颁发给我们安吉。
0: 我们听到了这个那个世界人居奖落户于我们安吉，我们老百姓是感觉到很自豪的。
4: 这个应该指的是，从古到今人都是希望过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其实我们安吉人早就过上了。
1: 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人们的日子也平添了许多闲趣。约上三五好友，组上一个茶席，是安吉人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有清风翠竹相伴，淡淡的茶汤也能品出山水的韵味，香醇悠远。
5: 安吉人爱竹也爱茶，从古至今文人们向往着的竹下品茶的高洁悠然，现在在安吉已经很常见了。当地人常说，把茶字拆开来看，就是人在草木间，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说出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1: 茶农贾伟家是5层的楼房，茶叶的加工、售卖和家人的起居都在这栋楼里。屋内安装了电梯，上下楼十分方便。贾伟大学毕业后，曾在外地闯荡过一段时间。2012年，看到父亲渐渐老去，便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回来之前，他没有想到家乡的白茶会卖得这么好。
6: 像我们这边啊，就是采茶季的时候，路上经常那个路边，你看到有些车就停在那里，有很多就是采购商在那里睡觉，然后在一早天一亮就跑到那个农户家里去那收啊什么的。我们记得我当时有一个客户，每天都半夜过来，因为到3点钟第一批茶叶就生产出来了，然后他就要马上拿着，特别是前期的那个明天茶，就基本上都是要盯着的。你要是到个9点钟再来，肯定是没有茶叶，就是哪怕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1: 那时候不少客户建议，既然市场需求量大，何不开辟出更多的茶山？贾伟有些心动，回家和父亲商量，父亲却发了火。
6: 当时就很奇怪，我说那多赚钱都有错吗？这荒山放在那里又不值钱，把它变成钱多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反对？对，当时也是很懵的。
5: 扩大规模不是一个能赚钱的好事吗？为什么不能做呢？
7: 赚钱的好事，你要想到一点呀，今年是赚到钱了，后来呢？你把这个土壤都全部毁掉了，上面的全部搞光了，那你后一代人就没有了，是不是啦？你上面那个树木全部养起来了，上面的水保护好了，底下的茶叶反而是好。你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来，你儿子吃了，你孙子还有啊。
1: 父亲的话点醒了贾伟，父子俩的这场争论，正是安吉白茶发展路

0: 路上的一次思考。那时安吉许多茶农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为了让大家在扩大产量和维护生态间找到平衡点，县里专门成立了白茶产业服务中心，对全县的茶园面积进行了总体规划。
1: 他们就提出了，就是头戴帽，脚穿鞋，然后身上系腰带嘛，山的顶上要有原始植被，然后就是像山的帽子一样的，然后的话山腰上面要种一些乔木，山脚下面也要留一点植被，就是穿鞋，这样的话整个水土流失就可以很好的去控制。这个茶叶它有肥沃的土壤嘛，它会长得更好。
2: 所以这种生态啊，完全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对。
0: 取之有度，才能用之不竭，这是人与自然间的默契，也是古老智慧的传承。如今安吉全县17万亩茶园，年产茶叶400多万斤，茶农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万多元。回到家乡的贾伟也感受到了许多久违的情感。
1: 那时候我刚从南京回来，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看到这个山岗上远远的一个人影，哎，我父亲从山上下来了，当时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觉啊，不是就很难去言语，感觉又很美，但是又有这种触动感觉，因为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就是要不就加班，要不再挤地铁，要不就再挤公交，就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夕阳。
2: 我觉得你回来真的找到了归属感、安全感。
1: 对，我就是经常还会想起一首诗，就是那个艾青的那个，是吧？那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这个土地里面。这人只有在外面漂泊过，你回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
0: 自然的笔锋绘就出这幅清雅秀美的山水画卷，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乡记忆。在今天的安吉人眼中，故乡的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一方宜居之所，也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舞台。他们在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中找到了平衡。
3: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啊，基础是生态，核心是产业，关键还在人。安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可以说从传统到现代，从粗放到集约，甚至可以说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安吉的发展向世人展示了生态和经济的发展并行不悖，可以相互促进，或者是证明了绿水青山确实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0: 尽管盛夏炎热，村头的大树下依然聚满了人群。这一天，大家要来领一本特殊的证。2021年12月，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竹林碳汇收储交易平台在安吉上线。作为县里的第一个试点，大理村靠着全村5000多亩竹林三年释放的氧气总量，换来了27.5万元。拿着这本竹林碳汇股权证，村里人到年底每人都可以领到1500元。
1: 山上有个监察塔的，就是竹林碳汇的监察塔。通过12年的监测以后呢，就是呢，我们一亩毛竹山可以固碳0.39吨，一辆小轿车每年产生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用3亩毛竹山可以把它全部吸收掉。所以说这个毛竹山固碳是非常厉害的。
0: 虽然有很多新名词大家还不是很明白，可是有一句话大家听懂了：一亩竹林释放出的氧气可以换回16.92元。这个数字让大家有些震惊，也有些感慨，空气也能卖钱了。这千年相伴的竹山竹海，如今对全球生态保护都有了贡献。
2: 对于这些村民们来说，竹林碳汇股权证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份收益，更多的是一份自豪和幸福。这片竹海守护着这方山水，也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正是靠着这份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安吉收获了今天安且及息的美好生活。绿水青山让幸福就在眼前，也留给我们所有人关于未来更多的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清晨，千年竹香迎来了崭新的一天。
1: 青城人和竹子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走在这个景色雅致的小村庄当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竹子的身影。人们的房前屋后，道路两旁是竹子，篱笆是竹子的，房子是竹子的，灯笼是竹子的，人们还用各种精美的竹编装点着他们的生活。可以说走进竹乡，也就走进了一段段人和竹的故事。
0: 九月是青城人最忙的季节，他们的忙不在田间地头，而在坊间小院，家家户户都在赶制竹编。
2: 哎，师傅，你来啦！来，师傅。
0: 青神有着3000多年的竹编历史，从2018年开始，每年一次的中国国际竹产业交易博览会落户青神。按照惯例，当地手艺人会联手制作一条竹龙，在竹博会上一展风采。编竹龙是个大工程，需要大伙儿分头协作。作为青神竹编非遗传承人，英超接手了最复杂的龙头部分。
3: 这个还是一个轮廓，只是那个底衬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工程的。还有这个立体竹编的，就编龙身的骨架，它这个就是用那个平面竹编。
4: 哦，这是个鳞片啊。
3: 对，
4: 嚯，这够大的，
3: 人字形编织的。
4: 哦，每年是不是龙都会有一些变化？
3: 是啊，原来这个龙的那个下颌它是不能动的。你看我们这个可以动
4: 啊，嘴能动啊，
3: 舞起来的时候它还可以动
4: 啊。
0: 竹笼及全线竹编技艺之大成，工艺十分复杂，仅龙头就要用到7-8种编织技法。通常一条竹笼有10几段龙身，2000多片龙鳞，需要上100名匠人花费3-4个月才能完成。英超所在的蓝沟村，人人都是编竹子的好手。在这里，小到日常用具，大到家具房屋，都是用竹子制作而成的。
4: 我走进来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竹香。
3: 对，这竹子经过防虫防霉，它会释放一种那个负离子，还可以吸收有害气体。
4: 哦，
3: 这个房子是非常

0: 环保的。这个这么精细的是竹子编的，你仔细看看。
1: 哦，这个是竹编画
0: 啊，竹编画。嗯，
1: 把竹子用到了极致啊，在生活当中。
0: 你看那个我们这些竹用的工具，
1: 这都是些竹器。
0: 你看，那个酒杯。
1: 上面包的也是竹丝，对于当地人来说，竹子是有温度。
2: 早在20世纪80年代，青神竹编首次以竹笼的形式出现在乐山大佛节上。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英超还清楚地记得，最初的竹笼是以竹篓做头，竹扇做铃，鱼毫做尾，用普通的竹器拼凑起来的。
0: 笼的材料。
2: 为了完善竹笼的形象，此后的30多年里，前后100多名匠人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相继编出了8代，共33条竹笼，成为青神竹编的一块金字招牌。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竹编五龙，
1: 真长，
0: 世界上最长的竹编五龙，有4000多个龙鳞组成的。
2: 这条盘绕在展览馆内的竹笼全长83.4米，光是竹子就耗费了2吨左右。整条巨龙需要20多个壮汉才能舞动。2019年，它一亮相北京世园会，就震撼了世人。随着青神竹笼的名气越来越响，当地的竹编产业也像是蓄力千年的巨龙，乘势而上。青神人以竹致富，因竹而美的佳话也在川西平原上流传开来。隶属于四川省眉山市的青神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它南临乐山，西望峨眉，蜿蜒的岷江穿城而过，像一条巨龙盘绕在这片土地上。滔滔岷江不仅见证了这里的富足，也见证了当地人与竹结缘的历史。相传古蜀王蚕丛氏率部迁徙至此，他看中了眼前的碧水青竹，便决意定居下来。从教民养蚕到伐竹建房，人们在岷江流域创造出古蜀国的灿烂文化，当地也就有了蚕丛氏一清以情农业的说法。人们感念蚕丛氏的功绩，把它尊为青衣神，此后这片土地便以青神命名。一大早，红化村的村民吴少凯来到岷江东岸，他要取出浸泡3天的面条编织龙尾。面条编织前要吸足水分，才能激发柔韧。老吴要编织的龙尾形状取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竹笼。唐文宗时，为了治理岷江，当时的县令张武带领百姓开凿红化堰。可是水流湍急，堰坝的土石接连被大水冲走，人们开始四处寻找筑坝的方法。世代围堰而居的村民对那段历史都十分了解，
3: 大家就把它喊紧了，喊紧了过后，一次又一次的，它不行，不行，就是大家又再想办法把桌子来编成笼，把石头我们大家捡石头来把它堆起来。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坝埂底下就是竹笼。
2: 就这样，人们上山砍竹，编制了大量竹笼，再装满石料沉入江中，很快就把红化堰建造起来。因为竹笼和竹笼谐音，于是便有了竹笼治水的说法。此后的1000多年中，汹涌的岷江让红化堰屡屡决口，青神人也一次次投龙入江，加固这座唐朝古堰。
1: 所以这条堰坝真的是好几代人不停的努力，
3: 不停的努力，不停的整，真正的是这样子的，一年又一年的整，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模样。
2: 首尾相连的竹笼构成了这片堰坝的禁锢，一代代守堰人也把坚韧的气质留在了青山绿水之间。

0: 我脚下所踩的是一代代清神人用竹笼筑起的长堤，这条长堤好像一条巨龙，拦住了汹涌而来的岷江水，让红花堰水得以绵绵不绝的流淌，灌溉着坝区深处的土地，滋润着万亩良田。
1: 今天的红花堰蜿蜒伸向清神平坝腹地，润泽着七个乡镇近六万亩农田。人们常说竹笼投江造福一方，清神人靠着农业种植、竹林造纸，打造竹编产业，推动竹履融合，漫山的竹子为当地人带来了幸福的生活。作为兰沟村的老篾匠，陈云华亲眼见证着竹编产业给家乡带来的变化。竹编编出了楼房，编出了小汽车，也编出了花园般的村庄。如今竹博会开在了家门口，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场竹博会下来，上千万元的订单就有了着落。这几天村民们正在赶制一批瓷胎竹编订单，
2: 很精致啊，
3: 对，
2: 漂亮。
3: 这个是小花瓶，这个卖的很多，一年有20多万个，各种各样的图案，他要求每一个的图案都不一样，留白过后更是感觉更美，更精细。
2: 竹子和瓷器的结合，
3: 对对，
2: 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看您正在编的这样一只小瓶子，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能编完？
4: 这个呀，一天的时间，
2: 熟练了。您编竹编有多长时间了？
4: 24、9年了。
1: 清神人有句俗话，叫户户用竹编，人人会竹编。从清代起，当地的竹编制品就随着岷江的水路贸易通达四方。到20世纪70年代，清神竹编就已经接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当时陈云华和村民们组成了第一个竹编作坊。
3: 这就是当年我们编织的情况，这就是我呀。
2: 当时您是多大年纪啊？
3: 19岁。
2: 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干活，肯定是干劲儿很足吧？
3: 肯定，因为一个是我们要教他们把这个竹编要编好，那个时候到国外的产品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你的竹丝粗了他不要，细了也不要，他一定要标准。我们是这个团队一直做了整整的4年啊。
1: 4年时间，兰沟村编出了30万件竹器，出口创汇达上百万元。可就在那时，塑料制品开始大量出现，相比之下，纯手工编制的竹编价格上就没了优势。那段时间订单在减少，工厂开始停工，有些人放下了手艺，背井离乡。可是仍有人坚信，只要扎根传统手艺，春笋破土只是迟早的事。从那时起，清神人开始思考竹编产业转型的方向。有人提出要把竹编与绘画结合起来，向艺术品转型。可许多老篾匠试过才发现，常用的竹子很难达到编画的要求。那阵子，英超也加入了寻竹的队伍。为了找到好竹子，人们一天就要走上20-30公里，有时还要翻山越岭到邻县寻找。
2: 要好竹子，怎么个好法？
5: 这竹子上面啊，你看这找不到那个一些微小的黑点，你看这个很光亮的，这个品质就好。但有些竹子它那个上面有黑点，然后我们编画就不行了。
2: 那很严格呀。那
5: 是很严格。
1: 除了不厌其烦的事，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要想得到一根竹丝，至少要经过60多道工序的处理。几年时间，当地人试了上百种竹子，终于破出了光滑柔韧的竹丝。从粗大石到精细牙，人们不断精进竹编技艺。清神竹编完成了一次次产业升级，从1厘米竹条6根竹丝到16根、24根，真正做到了薄如蝉翼，细

0: 发丝的程度。
1: 每一根鱼是30块钱一条，其实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2: 这个感觉很舒服，是不是？
0: 如今，清晨全县有一。

0: 亦与新时尚融合，造出时尚复古的竹单车、手工竹包以及立体竹编、磁胎竹编等25类3000多个品种。这几天为期一周的跨国竹编培训正在清神举办。
1: 竹编艺术与时尚的完美结合，
2: 600块钱人民币，一定就是2万个、3万个的地方。我们的思维只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中去，那么就有无穷无尽的创新的思路。
0: 每年像陈云华这样的一批竹编产业带头人，都会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将竹编致富的经验分享给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岷江西岸竹编产业的兴旺，得益于东岸万亩竹海的繁茂。俗话说，种养一垄竹，3年辛酸路。为了保护这片竹海，天池村的村民每天都要上山巡查。一夜狂风暴雨过后，天池竹海显得格外宁静。
3: 很好，还是有来的。
0: 这片竹林是天池村最后一批没有更新品种的竹林。胡丁文趁热打铁，向老乡推荐起经过改良的新竹种。
4: 我们现在有种那种新品种，我一年那就是甚至上顶的时候高得很，我希望一弄去80升的甚至。
5: 有小给是有戏，有什么就风吹，它是应该换，同意大家换。
6: 吃
5: 这个好起来哟，很多
7: 好起来呀嘛，
8: 很老的走，
7: 很老妈走。
0: 都说砍竹一日，护竹10年，为了守护好这片竹林，天池人经历了无数波折。2000年前后，由于竹编产业的兴旺，天池山一带的竹林被迅速消耗，天池见底了，大山也变秃了。说起当年的情景，胡丁文百感交集。
4: 砍完了这个山上植被啊，破坏厉害了，树的那些砍伐掉了，就全是荆棘了。到了每年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开花，满山遍野都小白花，看起来就是白雪皑皑的一片。
0: 无序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天池山土壤开始裸露，附近的水源几乎干涸。看着村口的荒山，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村民开始行动起来。他们除掉满山的荆棘，运走裸露的石头，种下一棵棵嫩竹苗。
5: 天晴一把刀，路遇就一把刀，帮人呢要刀斧，路遇那就稀泥哦，就那个稀巴糟的汗水流的多，那后来吃到饭，皮包骨瘦的，把娃娃一丢，药泡一整，要跟那月亮俩挑，
9: 啊，要挑水浇，
5: 我挑水浇，比俺们就不还多。
0: 经过几年的时间，村民种下的第一茬竹苗已经郁郁葱葱。就在大伙儿欢欣雀跃的时候，一场大雪断送了所有人的努力。
4: 晚上半夜三更的，就是我被那个就是竹子啊，这种折断的那种声音呐、啊，啪啪啪那种声音啊，就把我惊醒了。打开推开窗子看到这一片哦，这些竹子些很多都倒伏了。
0: 竹子不畏寒暑，却怕冰雪重压。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但天池人没有被意外击垮。为了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当地林业部门派出了技术员，协助村民寻找适合本地环境的野生竹种。
4: 我特别粗壮，很结实，你抗腰。比如说外遇那种极端天气啊，大风啊，或者大雪啊，这种天气，哦，它就不像以前我们那个品种很容易折断。
0: 新竹种被命名为班布一号，2013年起在当地全面推广，10年种植，10年养护，如今这片人工竹海面积已经达到2万多亩， 天池也成为精神县。

0: 最大的竹种基地。2021年，订单式种竹模式开始在这里试点，村民出地，村集体把关，企业管护，竹子从种、养、管、采、销全程托管。
1: 在咱们村子里，守竹子是很大的一件事儿。
2: 肯定呀，几乎每个山头都有人守。
1: 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全貌了。
2: 可以，可以看到全部的竹林，我们的竹海。
1: 全是竹子。
3: 我们现在看到这片哪些是种的？
2: 都是种的竹。
0: 竹林就是绿色的钱袋子，如今天池村每年为竹编和竹纸提供上万吨的竹原料，给当地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们还依托竹林发展食用笋、竹下养殖、竹下种植、乡村旅游等业态，每年全村在竹产业上人均增收10000多元。通过11载的付出，人们终享丰收的成果和喜悦。如今青神县依托良好的竹林生态发展旅游，游客们来到这里，在赏竹林、住竹院、品竹宴的同时，还能寻古探幽，感悟这里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
1: 这里曾经是苏轼求学读书的地方，据说这片池塘里的鱼很有灵性，只要人们拍手轻唤，他们就会马上聚集过来。你们看，哎，真的游过来了。相传当年苏轼的老师在这里公开征集池名，苏轼和王弗心有灵犀，同时想到了浣鱼池这个名字，后来这对恋人就在这里结下了姻缘。浣鱼定情的佳话在竹乡流传了千年，也为这片竹林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
0: 竹海风光自古就被文士所倾慕，李白曾在《清神》写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几百年后，苏轼也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感慨，道尽了他与竹海的情愫。此后，陆游更留下了“宿鸟惊还定，飞萤何复开”的诗句。每到夏季，漫山的萤火虫在竹林间自由穿梭，就会形成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观——竹海萤光。傍晚，一支志愿者队伍进了天池山，他们要测量山里的生态数据。这支队伍由当地村民自发组成，任务是保护萤火虫的安全。
1: 你们好，我听说今天护营队在这儿有工作了。你们都是村里的村民是吗？
4: 对对，都是天池村的。
0: 郑开春如今是护营队的队长。2021年，就是他无意中撞见了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同时出现的壮观景象。几天后，他拍摄的竹海萤光在网上传播开来，天池村也热闹起来。
5: 来有两天晚上，来了好多卡车哟，大概就是这种小车也是200多部，还有这个啥子中巴车了也来了120多部。
6: 那我们卖了的鸡娃鸡蛋，还有一些土塔茶这些拿的，卖的人些多得很，那人也是拿出来多少就卖多少，还有。
0: 短短几个月，就有近10万游客造访了青神。人们到处寻找萤火虫的踪迹，青神人看到了机会，纷纷搞起了萤火虫夜经济，开启了民宿和餐馆，当地的旅游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上千万元。小小的萤火虫带动了乡村旅游，可增多的游客也让很多人忧心。
4: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萤火虫的时候，正是它交配产卵的时候。有的游客不自觉嘛，就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呢，是一直的往那里面说。如果说他现在把那里说了，明年就会非常非常少。不然今天看不到，明年也看不到，以后也看不到。
0: 在自然界，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被称为是生态的指示器。过去由于生态破坏，竹海

0: 荧光的美景已经在清晨消失了许多年。如今生态环境得到修复，这处自古就有的美景又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为了保护这些小生灵，郑开春和村民们组织起公益护蝇队。青神县还邀请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参加萤火虫保育工作，科学划定赏萤区和保护区。如今青神人依托竹产业、竹文化，又相继打造出竹里海棠、竹里桃花、竹里院子等旅游路线。2021年实现竹旅游收入9亿元。
1: 竹林茂密了，生态恢复了，竹林萤火的美好景象又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色彩斑斓的墙画，画的既是人们记忆当中的乡愁，也是现在孩子们眼中的世界。竹林当中的点点微光汇聚在一起，点亮了希望，也带给人们关于未来更多的憧憬。
0: 筹备多时的青神竹博会终于开幕了。在以竹为主题打造的竹里巷子一条街，青神人展出了最拿手的竹编产品，不仅有精美雅致的竹编画，灵动可爱的竹编小挂件，还有和国际知名时尚品牌联手打造的瓷胎竹编。竹子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青神人排出了80多米长的竹笼，灵巧的竹笼在人们的手中翻飞自如，腾空而起。

从蚕丛部族的刀耕火种，到人和竹的千年相伴，再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一代代青神人如同节节生长的竹子，一路向上，生机勃发。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吃西瓜。
1: 别动。
4: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5: 好，
3: 哎，二位，二位，

0: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3: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哦，
1: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0: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1: 爹，我帮你扛。
3: 去里边玩去。
5: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6: 对，不含糊。
5: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3: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0: 爹，何惧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3: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好啊，

0: 哦，
1: 你给滚！

什么鬼城啊？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你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倔丫头，
1: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3: 好！
4: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1: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4: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咱自己能配吗？
1: 哎，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

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有地雷。
1: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2: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行，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

0: 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快走。
2: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3: 哎，
2: 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3: 三个，
2: 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来不及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快到梁怀雷了。
1: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0: 人，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3: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庞子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客。八个丫头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杜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0: 盗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3: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16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16团的侦探员。

0: 捡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
1: 像。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0: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哦。
0: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坛的，你认识？
2: 嗯，
0: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哎呀，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2: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3: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3: 来人呢，
2: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6: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6: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2: 婶儿，
6: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 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

0: 顽梁，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皖希先手里。
1: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断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
2: 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胡乃顺为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归湘南特委联系。井冈山站住脚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顺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0: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宁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

0: 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1: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2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需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2: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去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

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

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傅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9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9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意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意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

0: 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0: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0: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1/2，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

划石城、长汀三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的地方，我们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景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

0: 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1: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
2: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像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6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3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4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3: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现在有11个人，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3000、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3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坊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坊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坊，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1师、第2师、第3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团场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2: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伊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

0: 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很有信心，很有自信，
2: 全部都要新素过。
3: 我们三只叶子又来了，耶！
1: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000到200,000，这个销量是。
2: 你把果一素，它就健康的长上。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扔，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叶子又来了。
4: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他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他的世界有了颜色。
8: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9: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10: 生日快乐。
7: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闽宁镇，讲我们的山海。
4: 在徐美

0: 家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1: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0: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六旬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1: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0: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1: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0: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2: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之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1: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扶贫。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

0: 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眼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建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缩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眼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1: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2: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3: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5: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1: 我就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农带农，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

0: 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景华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证。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之增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前条啊，我有时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小水生，你的信。
1: 哎，来了。
2: 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

算是双职工家庭吧。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昨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和孟金柱是打枪的。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

0: 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1: 好看。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来，好的。
3: 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啊，你们先走。哎，
3: 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3: 行，那撤了啊。
1: 我看着点啊。
4: 太差不多。
5: 小姐，你这……哎，
4: 你慢点，你慢点。
1: 要不要走走？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 我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 算作谢礼的书签儿。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呢，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谁愿意去啊？
3: 不想去，可别选我。
0: 让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4: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
1: 六点烧到38.2，现在啊刚刚输完液，少爷已经基本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哦，谢谢啊。好。
2: 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嗯，
1: 叶同志，把手松松。
0: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 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了。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2: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 你好。 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

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0: 姑爷也别动。
1: 好点了吗？
2: 嗯。
1: 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三十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0: 你醒了。
1: 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
0: 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骑那么老远。三十里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你干什么？
1: 这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梅，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铮铮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0: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
2: 嗯，好哥，啊，分你点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这。好。怎么了？嗯，你帮忙。怎么？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

0: 小梅，这是什么呀？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尝尝。
1: 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
0: 哎呀，怎么了？
1: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头的。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1: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0: 你怎么说话油？

我嘴滑舌的呀，我知道他不是无所事事，让人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 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啊，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哎，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叫你看看他去啊。
1: 去吧。
0: 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坐。
0: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2: 姐，这您就不懂了。
3: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2: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3: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行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3: 啊，不是这事儿啊。
2: 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2: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哼，没听说过都。哎，我跟你说啊，这搭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搭扭搭扭搭扭搭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搭扭搭扭搭，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啊，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0: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2: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0: 哎呦，行啦，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2: 受了让她受，受不了让她赶紧走人的。
0: 哎哎哎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0: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他找你了。
2: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1: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找找，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你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我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腰酸背疼。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没有？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啊？
0: 舒服。

0: 怎么，还紧张上了？
1: 紧张不至于，我肖春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哦，认识啊？
1: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

0: 你想，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1: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0: 这不明摆着的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1: 真能胡说八道。
0: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1: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0: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1: 走吧。
0: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1: 走
0: 啊。真不用啊？别笑呀，你这。
1: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2: 怎么才回来呀？
1: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0: 阿姨好。
3: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4: 来了，
5: 叔叔，
4: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5: 是。
4: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0: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4: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0: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1: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2: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0: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2: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0: 已经复原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1: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2: 创业？
1: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0: 不说了，吃饭吧。
4: 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能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下，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沙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儿。
3: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我相信我自己。
4: 瞧见没？哎呦，新的！哎，
5: 这就是浪琴表吧？
4: 对喽，
5: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4: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6: 别显摆了，
7: 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哎，
5: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戴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7: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前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5: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4: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儿呢？嗨，
5: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4: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

0: 办的时候呢，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1: 对，也是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啊。
2: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
0: 哎。
2: 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师傅，这个没点啊，
1: 送的。
2: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虾米，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1: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巧，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2: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1: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2: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
1: 哎呀，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儿不应老板的吃饭啊？哎呀，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到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2: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1: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0: 谁啊？
1: 李上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2: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
1: 生活。嘘。哎呦，行啊，成熟了。得嘞，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哎啊，
0: 是啊，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2: 还没想好呢。
0: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呢，要不要跟我一块干？
2: 什么门路啊？
0: 进口烟。
1: 哎，叶放，
3: 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生弄进集资队啊？
1: 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童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
3: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这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

0: 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1: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0: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了我多少回了，
1: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
0: 但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0: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1: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0: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哎，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店里对他的需求量特别大。

0: 最终要利用到。
1: 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他。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做，
1: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2: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1: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的，黑子现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子我都透给你。
2: 行，喝酒。
3: 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4: 跟我讲讲，干什么发的？倒腾火。
3: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5: 你呢，只是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儿。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呢。
3: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我讲讲这门呢是怎么回事啊。哥啊，给我讲讲。
5: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了，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3: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5: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3: 那怎么过呢？
5: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
1: 我就是不摘。
5: 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3: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5: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3: 哥，
5: 嗯，
3: 你也带带我呗。
5: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
1: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3: 啊，哎，那不对呀，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啊，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哥，实话实说啊，就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爸妈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来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

0: 啊。
1: 怎么着，真想干？
0: 那可不真想干呗。
1: 成，以后哥有生意，把货都给你。你呀，就等着发大财吧。
0: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1: 嗯，
0: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0: 一倍？
1: 哎，我说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0: 啊，
1: 赚三倍不是问题。
0: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1: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你信吗？
0: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啊，对不对？
1: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0: 嗯，
1: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胎吧？
0: 二胎？
1: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0: 二胎五倍啊，疯抢，信吗？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等当万元户，把你吃吧。
2: 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3: 干嘛呀？
2: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3: 你想去吗？
2: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3: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2: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3: 你两个都不想选？不得不选，对吧？
2: 还是瞒不过你。
3: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2: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3: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
2: 选哪个我拿不准。
3: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2: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3: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2: 放心，有谱。小梅，谢谢你。
3: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2: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哎，方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了。哎呀，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1: 行，来，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来来，
2: 祝贺祝贺祝贺！来，祝贺。
3: 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一定会的，童医生，<笑>
4: 是童医生。
1: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3: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
1: <笑>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说的太好了。 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来来来来来，
5: 哟，都喝上了。哎，就等你了，快点！
6: 耽误你们的天了。
5: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
6: 哎，别呀，
5: 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呗。哎，
6: 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5: 你看你，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6: 那个春生，今儿我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啊。
5: 你被缉私组录取了，
6: 往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嘿，
1: 好消息啊！春生，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啊！
3: 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1: 啊，是是是是是。
5: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6: 嗨，这哪儿的话呀？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缉私组，
1: 好不好？来来来来。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叔娘，谢了，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0: 干杯，
3: 干杯，干杯，
4: 恭喜恭喜。
1: 嗯。

0: 这都几点了？办公室的人去哪儿了？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你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
3: 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0: 别生气，别生气，
1: 哎哎，
0: 怎么？
1: 别问，别问。
0: 准是没分着房，喝啥水喝？
4: 好了，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太气人了！生气，别生气。
0: 春
4: 哥，哎呦，孔雀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来。
5: 小心烫啊！
4: 怎么样？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
5: 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吧？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
4: 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
5: 嗨，

0: 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1: 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还麻烦我？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
0: 嘿嘿，别跟我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
1: 得，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1: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
0: 对，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公民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红娟儿，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1: 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1: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2: 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1: 靠，哎，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
0: 啊，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1: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这么着，俩人结仇了。
0: 就这？
1: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0: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1: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0: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1: 这么着，哥，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
0: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活。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1: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
1: 哎，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了，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0: 哎，红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
1: 行，哥，那我先颠了。
0: 哎，你去吧。
1: 好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儿。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儿，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

0: 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
1: 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0: 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啊？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
1: 人老薛说啊，
0: 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我。
1: 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
0: 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的？
1: 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
0: 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啊？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没安好心，惦记他那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收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
1: 可我有什么办法呀？
0: 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媳妇儿？
2: 什么是不是啊？
0: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2: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2: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0: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2: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缉私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0: 没有。
2: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吧，吃饭吧。啊，
2: 是吗？那就好。
3: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升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肖春生迷了？而肖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

0: 人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萧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1: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
2: 来，
3: 敬陈科长一杯。
2: 来，
1: 没事，敬春生哥。

0: 你说他们会来吗？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身份了不成？
1: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吧。
2: 没事儿，姐，我这事儿不值钱。
1: 哎，哪天我给你拿了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
3: 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谁说的？穿上好看。<笑>这春生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2: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3: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2: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跟我们接他们呢。
3: 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没。
2: 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3: 哼，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4: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啊。
5: 快快快快！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1: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3: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老半天人都没来，就别站着了，回去吧。

0: 哎呦，这皮喽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这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瞎，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啊，净给我挑一种土的样子。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4: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叶国华啊，这都副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啊？
5: 哎，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儿，

0: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红玲，
1: 可让我好好看看。
0: 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嗯，挺好的，现在。
3: 天哥，
4: 别呀、啊，您都复赢了，就别天哥了。
3: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
5: 春生，哎呀，
3: 终于回来了啊！
5: 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3: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小梅。

小梅。

0: 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1: 吃菜吧你，
0: 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
2: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
3: 哎呀，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
2: 啊？
3: 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0: 来。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是你的饭。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0: 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来，你说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让春生插家。
1: 春生追姑娘，
0: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回事儿你啊，喝酒还堵上你的嘴。
1: 洪亮啊，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啊？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0: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3: 啊。

0: 还得是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1: 我想。
2: 冰场现在还开吗？
1: 啊，不能开了吧？
3: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2: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4: 我也想滑，去吧。
5: 行，那明儿两点，老地方见。
6: 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9: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5: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9: 会好起来的。
5: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9: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5: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9: 那就好，真挺好的。
5: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10: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9: 书库里？

0: 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1: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0: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1: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他，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丽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啊，
2: 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我们先玩去，别等他们了。

不还？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2: 姐，这个，
0: 哎，红华呢？

0: 上。小梅，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华一哥，

0: 真有意思，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是打在他们身上。 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你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
0: 早不如以前了。

0: 我也不想还那么快，所以习惯了。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还呀？
1: 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你听，是当时那首吗？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
0: 已经不是一首歌了，春盛，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2: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是刚听你说呀。
0: 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只是照顾人的活，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 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 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 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
2: 你活的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 你就这么相信他？

0: 曹川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1: 当然不会。慧敏儿，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
0: 那你
1: 一切

0: 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什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什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1: 你确定是佟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
1: 灰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走吧。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这里的雪景真美啊，喜欢吗？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
1: 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
0: 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
1: 教教我吧，不教。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

0: 凉啊。
1: 晴儿回。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
0: 是啊。
1: 我记得我当时今天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
0: 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特别满意。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儿，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
0: 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
1: 啊？哎，走了？生气了？
0: 谁生气了？
1: 哎，
0: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行行行行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
0: 什么？
1: 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
0: 我知道，因为当年。当年你喜欢他，
1: 是，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
0: 我明白。
1: 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她。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幸好是你。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其实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 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小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哎呦，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小六，
1: 我
0: 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2: 哎，哥，你的腿没事了吧？
1: 没事，都好了。春生，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啊，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俩等分配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0: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
1: 哎，金哥，谁跟你客气？
0: 行行行，坐坐
1: 走，回去。来哥，我来，
0: 走。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的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3: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3: 我去看看她去。小慧儿，小慧是我，燕秋姐。
4: 进来。
3: 小慧儿，
4: 姐，等她出来，把这给她。
3: 这是什么呀？

0: 我跟英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1: 我早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
0: 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0: 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
1: 但我不是这种人呐，是是，都知道，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了，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吗？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再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了，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 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你还有弟弟呢？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
1: 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应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黑子还会脸红呢？通红。也不知道那捣那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没事儿，姐，都结束了，挺好，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 我和他后会无期。
2: 慧儿，
0: 姐，我走了。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

0: 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城，一别秋高寄宿清，决赛平川开剑雷，排空斥候扬旗惊。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

0: 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2: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6: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7: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8: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7: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9: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7: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9: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本台从即日起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
0: 今年1至4月，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1: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李亦飞前往兖州区深沟社区、隆德县莲彩村、西吉县下寨村、沙坡头区黄湾村和中宁县周段头村、周沟村、大战场镇文化站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宁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宁夏人民的幸福生活，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凝结着社会各界倾力支持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要悉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为民情怀，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故事，讲清楚服从何来、惠自何处的恩情，精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塞上江南蒸蒸日上。要坚持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深化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研究，加快产品创新转型升级，高度关注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创作一批体现宁夏特色、紧贴百姓需求的文艺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指导宗教界突出针对性、具象化，推动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李亦飞来到固原第二中学，了解徒步人山河、百里祭英烈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行走的思政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典型，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探索挖掘红色资源、革命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新模式，增强带动力、穿透力，让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身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隆德县官庄乡中梁村四组滑坡点、中宁县喊叫水乡长沙河，李亦飞调研地

0: 治山洪灾害防治避险工作和搬迁安置点情况，要求加强施工指导质量监管，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抓牢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校应、避险转移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坚决守住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冼国义参加。
1: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为展现宁夏与福建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深厚情谊，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从即日起，本台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播出《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
2: 三十载山海相守，三十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
3: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2: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吉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吉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
4: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2: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5: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2: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6: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厂加厂中校的沉地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家国务院列为扶贫扶志的典型案例。
2: 三十载山海情深，三十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

0: 故事。
1: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今年一至四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
2: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3: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0: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一至四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一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
4: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据银川海关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0: 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在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举行，7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力量。
6: 戴上红领巾后，我特别开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争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0: 2026年石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对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阅读嘉年华活动5月30号至31号在银川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让阅读自然发生为主题，将阅读课堂搬进户外草坪，设置亲子共读区、儿童阅读区等7大特色功能区，展出1000余册优质少儿图书及多场高水平主题绘本展，让孩子们在假日尽享书香乐趣。
7: 这次户外活动呢，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亲子共读的环节呢，增进了我和孩子的感情，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0: 东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开展《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黄河古祠研学点、滩阳地毯工坊等地，探寻传统技艺，聆听乡村振兴、民族交融故事。
6: 今天我看到了移民村的变化，知道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意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0: 历经8个月、245天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3栋机楼5月29号建成投运，这标志着中卫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承载能力再提质、再扩容，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交付前，我们对机楼基建所有功能进行了测试，后续公司运营团队会继续

0: 去做好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这三栋气楼运行稳定。
1: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2026年首批批量交付的三栋机楼建筑总面积达7.3万平方米，设计 IT 总容量约130兆瓦，涵盖 IT 机房、变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区域。
2: 本次批量交付意味着碧园区一期项目正式收官，标志着中卫地区各数据中心园区第一个10万卡集群的落地，同时也是首个绿电直供园区。
1: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碧园区一期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楼，预计2026年7月全面建成交付，届时将提供超过200兆瓦的 IT 支撑能力，成为集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智算、科研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全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3: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
4: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5: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
6: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5: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
7: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8: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5: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
9: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10: 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1: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1: 本次收获三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12: 货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同时先增含扎韭菜、百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1: 在中宁县韩教水乡康湾新村，洋赌菌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韩教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4个移民村发展洋赌菌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
13: 前国70元每公斤，该国600到700元每公斤，日至目前水质2万元左右，检测后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1: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烤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烤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烤服务网络。

0: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考，是第12年，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1: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考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2: 往年总共接送考生14.5万人次，一对一接送考生2700多人次。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家庭贫困的、行动不便的，或者离考场比较偏远的，我们一对一，让司机去接送。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银川市近日印发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6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至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5月31号，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届闽宁新火山海琴长全民健身跑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赛事以奔跑致敬闽宁协作30载奋斗历程，用活力奔跑姿态展现闽宁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示专区、理性购彩科普区、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休闲的购彩心态，直观认识体彩公益价值。固原市原州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1期项目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集研发产销于一体，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与智能管控系统，借助闽宁协作引入东部农业技术生产鹿茸菇，助推当地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彭阳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全县20余家普法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把精准贴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2026年5月25号至5月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主题为“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宣传周期间，青铜峡市通过科普宣讲、趣味互动、流动宣传等形式，引导市民养成生活垃圾分类好习惯。截至目前，青铜峡已建成城区垃圾分拣中心21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达到47个。2026年灵武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近日启动。本次活动精心打造科技赋能、文化惠民、农产展销等6大特色板块，将一站式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西吉县百乡千村万户宣传培训暨口罩加手套4.0犬风铃专项行动近日在吉强镇龙王坝村启动。此次专项行动的启动及系列举措将织密疫病防控安全网。
3: 山海相逢，闽宁情长。闽宁两地用产业协作打破山海阻隔，用生态共建回应绿色发展，用民生改善全市共同富裕。
5: 贺兰茫茫，明水泱泱，山水万城，步履不停。闽宁故事注定是一部书写不完的传奇。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定会是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腰受凌辱，不得善终。
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8: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9: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1: 新春新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记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洁净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年一至四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1: 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六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
3: 这销售的是这个底部
4: 0490，
3: 地区这个养路金，
5: 这个是布条，这个二百元也销售，这个接下来这个也180我们也销售，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1600。
6: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啊，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2: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
7: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8: 石嘴山市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涵养品格，助力每一个孩子阳光健康，全面成长。
9: 在石嘴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操场上，全校168名学生开展趣味体育活动，学校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状况，设置了滚铁环、儿童投壶、蹦蹦球、趣味保龄球等12个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运动中锻炼身体，健康成长。
10: 结合学生身心特点，科学设计康复训练与趣味运动内容，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身心，增强体质，在运动中提升身体机能。
9: 在石嘴山市第16小学，2026年16杯校园篮球班级超级联赛火热进行，学生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乐享课间时光。
11: 学校体育活动让我学会了坚持与合作，既强健了身体，又让我收获了快乐、自信与友谊。
9: 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声声，到普通小学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它教会特殊孩子不放弃每一次尝试，也教会普通孩子在输赢中学会尊重与坚韧。
12: 持续强化运动育人成效，促进中小学生心健康全面发展，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1: 吴中市餐饮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市区各大早茶门店人气爆棚，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持续带热假日消费，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4: 吴中市区一兰山庄早茶内宾客满座，醇香的八宝茶搭配花样繁多的特色面点和风味凉菜，吸引大批食客前来品鉴。不少外地旅行团也将品地道吴中早茶列为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吴中早茶文化魅力。
13: 茶好喝，菜品丰富，味道特别地道，用餐氛围也特别亲切，真心为吴中早茶点赞。
4: 杜油素羊杂碎黄河路店作为吴中早茶的网红对外打卡地标，成为市民日常就餐和外地游客来吴必打卡的特色门店。节日期间，门店客流再次迎来峰值，慕名前来品尝羊杂打卡吴中特色早茶的市民和游客早早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在市区富平园饭店，自助早茶凭借着品类齐全、风味正宗、性价比突出等特点，成为热门早茶打卡地。
14: 节日期间营业额稳步攀升，我们也将坚守吴中早茶本色，提升服务质量，传承好本地特色饮食文化。
4: 初夏时节，固原市河川乡黄土园牡丹山庄1.8万亩牡丹迎来盛花期，独特的山野花海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5: 我们每年会来一次，牡丹盛开的时候很美，真的很吸引人，这种花香沁人心脾，来这儿感觉到人的心情很放松。
4: 康沟村村民马宝清曾参与早期牡丹苗木栽种，看着昔日亲手耕耘的荒坡变身万亩花海，他满心欢喜。
16: 从这个木上一到这个木上转的都是我们干的呢，现在比我长得高了，我肯定高兴啊。
4: 这片牡丹花海也是闽宁协作结出的硕果。2006年，福建商人林锦云响应闽宁协作号召来到固原，经过多轮创业探索，最终选定特色牡丹产业。
17: 都是我们的固原，人家都说你好像是固原人，从28岁到现在，真正的就是半个固原人。
4: 从荒芜黄土坡到万亩花海，从单一种植到农文旅多元发展，牡丹山庄不仅是固原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更是闽宁协作对口帮扶互利共赢的鲜活样板。未来这片黄土原上的牡丹花海将持续绽放富民新活力。
8: 近日，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
18: 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
19: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去到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20: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长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游客化身剧中人，感受闽宁时代变迁，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即将在闽宁镇。

0: 进入到水沟村剧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油画质感的西海固景象。另外就是我们的吊庄移民片区的根生何处剧场，我们依然是把它用一种写意的方式，一种版画的方式来呈现。我想就是这两个剧场所呈现的这种写实与写意的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特点，在我们中国的文旅演绎的园区里头是非常少见的。
1: 六一前夕，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的孩子们开启了一场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超有料的主题研学之旅。

0: 国家用知识改变家乡。
1: 从展示到体验西极马兰刺绣，在厦门铝博会上让宁夏非遗火起来。
2: 看我身上的这个刺绣，就是我刚刚手工制作的啦。我是第一次体验这个，会感觉它非常有趣，而且自己做出来的手工是完全不一样的，会非常有成就感。
3: 宁夏一货车司机在浙江高速公路上行车途中突发心梗，紧急下高速就医。浙江义乌市中心医院上西院区与义乌市中心医院的众多医生联动治疗，仅用57分钟硬生生抢回司机的生命。
4: 上西卫生院发生，然后再到我们医院里，再到急救，这一路尽量要保持畅通，不能浪费过多的时间。
5: 清楚的话大拇指立一下。了不起了不起，非常好啊。
6: 我回来了，一家人都说这一位碰到这样的医护团队啊，特别的温暖。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清凉宁夏广场文化活动之长征组歌展演，5月29日晚在银川市光明广场举办，演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好评。

0: 又是一年毕业季，银川二中千余名高三学子温情告别母校，班主任骨折未愈却拄拐杖返校。他说总要给孩子们一个圆满。
1: 宁夏音乐人王博六一儿童节推出新曲《成长小妙招》。

0: 不上。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5月30号，由宁夏妇联主办、宁夏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的2026年庆六一童心涌向党、筑梦新时代主题实践活动，在宁夏儿童生态科普园举行。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展演及见证少年儿童成长的表彰活动，引导全区各族少年儿童在欢乐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年一季度，专为质量效益型企业打造的融资增信产品凝滞贷已累计发放贷款超28亿元，惠及企业605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86%。此前中小企业贷款往往卡在抵押物不足上。记者从银川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目前95128出租车电召平台已实现市区全覆盖，接入巡游出租车4435辆。据统计，95128平台累计为9.88万人次老年人提供便捷出行服务。平台2024年10月上线运行以来，累计服务乘客18.6万人次。其中老年人及特殊需求乘客占比从最初的38%提升至50%。龙德县围绕交通、旅游、就业、产业、荣誉等方面推出多项婚俗惠民举措，涵盖免费乘坐公交、景区门票减免、种养殖补助提标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县已为167户家庭颁发农村婚俗新风光荣证书，为46对零彩礼、低彩礼夫妇及双方父母共218人落实免费公交政策。银川市日前举办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爱心物资捐赠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体化运行试点项目启动仪式，仪式融合物资帮扶、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内容，为困境儿童送上六一节日关怀，开启全市未成年人专业化关爱保护服务。近日，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我区举行粗杞芽碱丰田间应用培训及示范活动。至此，全区今年规模化应用粗杞芽碱丰面积达1.56万亩。粗杞芽碱丰是宁夏历经5年攻关发掘的本地优势天敌产品，能精准寄生枸杞主要害虫蚜虫，在采果期实现以虫治虫，有效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保障枸杞质量安全。今年以来，石嘴山市聚焦群众游园痛点问题，对全市45座市民公园、小微公园及城市绿地开展精细化微改造，对座椅、公厕、照明、健身设施等全面排查，梳理铺装破损、管线老化、灯具失效等共性问题。目前为止，

0: 完成绿化提升面积4576平方米，同步推进健身步道、广场长廊柱维修等配套提质工程。贺兰县近日在德胜滨河路运动公园开展文明养犬宠爱有方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全县18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同步举行活动，依托多部门协同联动，多元化宣传形式，全场景互动体验，推动养犬行为从被动约束转向自觉行动。今年以来，西吉县精准发力稳就业促增收，密集举办线上线下各类专场招聘会30场，搭建高校供需对接平台。截至目前，西吉县累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74万人，实现劳务创收7.65亿元。同时，该县强化技能培训，推动劳务输出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中卫市近日举行悦享社工情怀聚力民生服务第20期读思想月之行青年干部人才读书会，社区干部、新就业群体、专业社工、企业职工代表等40人参加读书会，为青年人才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平台。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其合作团队共同在研究中发现，甘蔗茎杆的薄壁细胞是储糖罐，从而将甘蔗糖罐子的含糖量变得可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为我国培育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提供了明确方向，将有效增强甘蔗种源自主可控能力。
2: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长都很关心的事情。有的孩子不爱吃蔬菜，令家长常常烦恼。其实孩子不爱吃蔬菜，不仅仅是挑食这么简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孩子不爱吃蔬菜的原因以及应对办法。
3: 孩子不爱吃蔬菜，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儿童口腔里分布着约10000个味蕾，而成年人只有5到8000个。味蕾越多，味觉越敏锐，所以孩子能从西兰花里吃出明显的苦味。哪怕焯过水的菠菜在他们嘴里依然涩口，这种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成年人味蕾退化后已感受不到，自然也难以理解孩子的抗拒。想要孩子爱上吃蔬菜，从辅食期就可以开始尝试，多次接触同一种食物，接受度会逐渐提升。哪怕孩子只吃一小口，也要给予积极回应，切忌强迫喂食，压力只会让孩子对蔬菜更加抵触。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随着我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升，越来越多的珍稀候鸟现身宁夏。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看看在此繁衍栖息的鸟类。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

0: 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

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四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六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嘉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